0: 去辅佐我的儿子呢？这四个老头讲了番道理。他说，你请我们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我们听说你对文人向来不尊重，所以我们害怕你的羞辱，死活都不见你。但是太子是一个对文人非常尊重的人，所以我们就来了。刘邦听完以后啊，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样吧，你们四个既然来了，你们四个就好好的辅佐我的儿子了。这四个老头行了礼走了。这四个人一走，刘邦当时就非常激动，指着这四个老头的背，对他身边的戚夫人说了一番话。他说，吕后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动不了了。他说，你为我楚舞，就是你为我跳一个楚地的舞，我为你楚歌，我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叫鸿鹄歌。刘邦一生留下了两首歌，一首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大风歌，另一首叫鸿鹄歌。这个鸿鹄歌呢，也属于楚声，就楚地民歌调，一共就这么几句，叫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革已旧，横绝四海，横绝四海，荡可奈何，虽有增卓，上岸所使。这话意思说什么呢？说鸿鹄，鸿鹄就是那个大雁呐、说这大雁高飞啊，已经飞到天空去了，它的羽毛已经丰满了，我没有办法它，我就是再有弓箭，我也无可奈何它了。说完以后，这个戚夫人当场跳舞，这个刘邦是当场填词，又在那唱歌，他们两个一个唱一个舞，啊，唱完以后，刘邦泪流满面，从此再不提废立太子之事，这事儿到此为止。这就留下来一个疑问呐、这四个老头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魔力呀、那么多人劝刘邦，刘邦都不听，这四个老头一出来一报名字，刘邦又是唱了，戚夫人又是跳了，最后又是哭了，这事儿就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大概是这样想的，这四个老头的身份是山林之士，就山林中民间的高人，年龄是行将就木之人，就快死了人了，辈分很高，他们出来辅佐太子，让刘邦感到天下的舆论是支持太子的。如果自己一定要一意孤行和社会舆论相对抗的话，恐怕结果不好，这件事儿就结束了。但是这件事儿可不会像刘邦想的那么简单呐，因为在这件事中间，戚夫人本来有很大的优势，刘邦又坚决支持他，最后这件事儿，因为刘邦的决定单方面的停战了，这是一场争夺君位的一个战争，是个权力之争。这个战争打响以后，刘邦突然之间戛然而止，把这个战争给终止了，那这里边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第一，刘邦为什么不打了？戚夫人为什么失败了？戚夫人失败蕴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看下集《夺楚之祸》，谢谢大家。
1: 欺负人鼓动刘邦废帝太子，最终以失败收场。虽然刘邦活着的时候一切风平浪静，但刘邦死后

0: 后掌握大权，戚夫人惨遭杀害。那么从整件事情的始末来看，戚夫人的悲剧命运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戚夫人鼓动刘邦废帝太子，最终以失败收场。虽然刘邦活着的时候一切风平浪静，但刘邦死后，吕后掌握大权，戚夫人惨遭杀害。那么从整件事情的始末来看，戚夫人的悲剧命运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由戚夫人发起，刘邦鼎力支持的废帝太子一事，终于在高帝十二年，因为商山四后的出现而画上了句号。从此，刘邦不再提及废帝太子之事，戚夫人也只能偃旗息鼓。但吕后却不会善罢甘休，在刘邦死后，吕后就残忍地杀死了戚夫人。戚夫人因为发动这场夺主之战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戚夫人究竟失败在哪里呢？谁该为她的死负责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
1: 刘邦虽然不再支持戚夫人进行夺主之战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了结。他一个最大的隐患就在于戚夫人和吕后之间已经结成了死怨，所以这件事情在刘邦下世以后出现了两个刘邦生前很担心的结果。第一是戚夫人被残害为人质，被迫害致死；第二是他的爱子刘如意被吕后所杀。所以戚夫人发起的这场夺储之战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在这一场战争中间，戚夫人肯定是战败的一方。那么戚夫人最终是被迫害致死的，戚夫人的被迫害致死，谁该负责任呢？当然我们可以想到，那肯定戚夫人自身要负责任，她要不挑起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就没有了吗？另外还有刘邦呢，这戚夫人打仗靠谁啊？靠的是刘邦啊，刘邦也应当负有责任。当然还有另一方，刘邦给戚夫人是战争的一方，战争的另一方是吕后，吕后肯定也有责任。所以我们这一集实际上是在讨论，就这一个后宫的夺储之战，谁该为这场战争负责，就谁该为戚夫人的惨死负责。我概括起来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叫戚吉孤寂时务，第二叫刘邦难辞其咎，第三叫吕后应对得力。这三个人我们应当这样来看。我们先看戚夫人。戚夫人她的失败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判断失误，第二是阻力很大，第三是没有期待。这三大原因是戚夫人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先看她的这个判断失误。戚夫人发动这一场夺储之战，严重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严重的低估了吕后的能力。而戚夫人这场夺储之战这个战争的方式是种什么方式呢？戚夫人这个战争方式啊，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就戚夫人首先想摆平刘邦，再让刘邦去摆平吕后和朝中大臣，是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如果我们把它抽象概括一下，就是一个女人她先征服一个男人，再通过这个男人

们再按这个标准来看一下戚夫人呢，戚夫人自身确实有很大的杀伤力，至少说她在这个征服刘邦这一方面来说做了很成功，刘邦对他非常依赖，愿意支持他，愿意把他的儿子立为皇太子，这点上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刘邦并不是他帮他办成事的那种男人，就刘邦不是一个处事果敢有力的男人。当然这话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刘邦叫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对外在权力之争中间刘邦是非常果敢的。项羽自杀，他回到齐国第一件事夺了韩信的军权，鸿门宴一结束回到营中第一件事杀曹无伤，毫不手软，所以我们叫他外战内行。但是一沾到他的老婆儿子女儿，这事就不成了。你比如在平城被围七天以后，他出来以后，刘进给他献了一个计策叫和亲匈奴，当时提出来就是让刘邦和吕后的亲生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刘邦当时答应了，但是回来以后跟吕后一商量，吕后来了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刘邦这事儿就做不成了。最终结果怎么样拉倒，找了一个刘姓宗室的女儿，说是自己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了。这就是汉代的和亲的开始啊。所以你从这个上可以看出来，刘邦沾着女儿的事儿办不成，沾着儿子想换个儿子当皇太子办不成，想换个皇后办不成，这就叫内战外行，他这种事情一律办不成。但是外战内行，这是他对刘邦判断的一点失误啊。第二点，就是戚夫人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他没有想到阻力会那么大，他想着皇帝是这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如果把老总摆平了，老总的一声命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难于被大臣们接受，这是他没想到的。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中间，这个戚夫人所做的事情啊，是历代帝国制度最难接受的一件事，叫废长立幼。这个废长立幼是中国古代历代国君做这件事情都很困难，当然不是说做不成啊，那也有很多做成的。你比如汉景帝把他的皇长子刘荣废掉，然后立了刘彻作为太子，刘彻后来继位成了汉武帝。他废皇长子的时候也是大臣们反对，立即也反对，他最后做成了。就汉景帝是非常果断的一个皇帝，能做成。汉武帝晚年听了小人的谗言，废了皇长子立太子，最后他立了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做了皇帝，就汉昭帝，那能做成。所以你看汉景帝汉武帝都是废长立幼，都做成了，唯独刘邦废长立幼做不成，这和皇帝的办事风格有关系。刘邦是个什么呢？事儿还没办他都喊得全中国都知道了，谁都知道了，大臣也知道了，后宫也知道了，这个找他说，那个找他闹，最后呢没办法，他说我给你们说了都是开玩笑的，搞他自己很被动。戚夫人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没有妻党，就是妻子的妻啊。戚夫人在

0: 刘邦的阵营中间，他是只身一人过来的，他不像吕后，吕后在这个集团中间他是有影响的，他是刘邦的结发夫妻，早年给刘邦共过事，而且呢吕后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刘邦手下的功臣，我们讲过他都被封为侯了，他有一个庞大的一个集团。所以吕后你看劫持张良是他的哥哥办的，请商山赐号也是他哥哥办的，就他有一个家族的背景，而戚夫人没有，就是孤身一人，他和刘邦集团的所有的大臣们都没有联系，就在这种情况他是一种孤立无援的一种情况之下来和吕后来做权力之争的。这种权力之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戚夫人是无党无派啊，既没有七党也没有自己的一派势力，是孤立一人来和功臣派外戚派在做这个斗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戚夫人想挑战皇后之位，但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认清自己在实力上和吕后之间的差距，所以虽然鼓动刘邦掀起了废立太子的风波，但最终没有成功，而自己也以悲剧收场。可以说戚夫人的错误在于判断失误。那么刘邦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对戚夫人的死又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
0: 那刘邦呢？刘邦叫难辞其咎。刘邦的难辞其咎主要是三点。第一，立储过早。他立这个太子什么时候立的来？他做汉王就立了汉王太子，当了皇帝就把那个太子王太子转变一下，就成了皇太子了，立得太早。所以这个立得早的时候他往往看不出来，就刘邦立他的长子做太子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后面他有几个儿子了，到后来他稀里哗啦来了一批儿子，等那八个儿子都出来了，他发现这个嫡长子不行，但是已经立过了，再改很难，叫立储过早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是虑事不周，考虑事情不周全。这就我们看到刘邦这个人的两面。刘邦在和项羽的斗争中间有他老谋深算的一面，刘邦在和诸侯王的斗争中间也有他老谋深算的一面，但是另一面刘邦也有考虑事情非常简单处事非常粗糙的一面。你比如说他支持戚夫人要换太子要夺这个储君之权，这个战争是轻易不能发动的，一旦发动以后果不堪设想，刘邦就没考虑到，他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一旦公开化，吕后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他没想到这一点。所以事情出来以后，功臣派反对，吕后派反对，他没有办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戚夫人的错误是刘邦误导的结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优柔寡断。按照我们看史书的记载呢，就是商山四皓的出现，实际上商山四皓能够代表社会舆论吗？那是张良制造的假象。所以后来很多古人在评论这件事情说，刘邦当时就是把商山四皓杀了又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场这个除君之争最后给戚夫人给爱妃爱子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刘邦是难辞其咎的。
1: 戚夫人想挑战皇后之位，这给吕后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吕后的第一反应是惶恐，害怕自己的皇后之位不保。但吕后毕竟经历过很多人生磨练，她知道当事情找上门来的时候，恐慌害怕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吕后在最初的慌乱过后，她迅速冷静下来。那么面对戚夫人的挑战，冷静下来的吕后做了什么呢？

0: 第三点，我们看吕后，吕后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好，我们叫应对得力。吕后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吕后确实感到很恐慌，一个是担心儿子，一个是担心自己。但是吕后和戚夫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我们讲过，戚夫人是通过征服男人在征服世界的这种女人，而吕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呢？吕后是不通过男人，是仰仗自己的力量就要征服世界的女人。所以她给戚夫人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女人。所以吕后在这件事上，我们说她应对得力，主要指这么几点。第一，借力打力，就吕后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三种力量。第一，功臣派的力量，功臣派像蜀孙通、周昌、张良都反对刘邦立为太子，这个力量吕后利用了，而且用得很巧妙。你看周昌那个臣戚戚之其不可，臣戚戚不奉诏，他一听说不顾自己皇后的高贵的身份，跪谢周昌。那他这一跪，那周昌更来劲了，以后沾着他儿子的事儿，周昌都要扑上去了。这就叫借力，借助了朝臣的力量，关键时刻能大能小，能借助大臣的力量来约束刘邦，这是吕后很得力的借助大臣。第二，借助商山四皓代表的舆论力量。商山四皓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舆论，商山四皓是张良制造的一种假象，但吕后就利用了商山四皓，用最谦恭的语言写信，用最贵重的礼品相邀，把四个老头请过来了。这四个老人一来，让刘邦就收手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吕后其实是借用了商山四皓的力量，借力啊。当然最后还有一点，他借助于七党的势力，他的两个哥哥都帮了他，特别是吕泽对他帮助很大。应当说吕后在借力打力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在这样一种斗争中间，戚夫人判断失误，刘邦优柔寡断，吕后应对得力，那么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吕后全胜，戚夫人完败。戚夫人的失败，刘邦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刘邦立位太子这件事情做错了呢？刘邦换一个太子是错吗？我觉得这个话呢应当分析。如果像张良所说，刘邦是因爱废立，显然这就有问题了。当皇帝的选一个儿子作为继位之君，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能力，他能不能驾驭朝政，能不能把这个政权给大局巩固下去，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他母亲如何，其实是不应当考虑在内的。而刘邦是因为喜欢戚夫人，喜欢赵王刘如意，所以这个因爱废立本身刘邦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还有一种因素在里边，我们还应当相信刘邦是有一定眼力的。刘盈和刘如意两个都是他的儿子，尽管一个母亲吕后他不太喜欢，只是他的政治伙伴，另一个戚夫人是他最喜爱的，那么这两个儿子之间他还是做过一番权衡的。他一个说累我，一个说不累我，实际上对两个儿子做了一个比较。这个刘盈的没有从政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继位做了汉惠帝以后，果然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看到戚夫人被残害为人质以后，他就感到精神要崩溃了，最后就沉湎酒色，没有几年他就死了。他在位一共只有七年时间，确实没有什么作为。而他即位的另一个兄，他的弟弟，他是老三嘛，老四就是汉文帝刘恒，那是个很有作为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和他的弟弟刘恒相比，这个汉惠帝刘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说刘邦看他不行，这点看他是准的。问题是刘邦看的这个赵王刘如意有本事吗？这个小孩一早都被吕后杀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刘邦看得准不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间，最应当看好的是他的皇四子刘恒，就是第四任代王刘恒。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文帝，这个汉文帝在整个刘邦的八个儿子中间是最有城府的一个儿子，深度潜伏，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他有能力，最终他胜出了。在吕后这一个家族被灭掉以后，他最后做了皇帝，而且很有作为啊。但是这个却没有被刘邦所发现，这应当是个失误。当然刘邦在终止这场战争以后，我们前面花了很长时间在讨论一个问题，谁该负责任。那么当刘邦明白这件事情以后，就觉得这个战争不该发动。刘邦晚年当废太子的事情终止以后，刘邦整天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非常懊恼。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担心他的爱子刘如意的生命安全，因为他知道软弱无力的戚夫人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而有权力、有谋略又残忍的吕后，在他死后是不会放过他的爱子刘如意的。那么刘邦担心自己儿子的生命安全，他为此又做了些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
0: 刘邦对他的老婆还是有所了解的啊，因为他目睹他老婆吕后怎么样杀韩信，怎么样杀彭越，他是知道的。所以他为自己的儿子担心。那么刘邦为自己的儿子担心，他做了什么没有呢？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派了他自己手下的御史大夫周昌去做他的爱子啊赵王刘如意的国相。这个周昌本来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御史大夫，这个官位很高的，他把他作为一个赵国的国相，这个级别就低多了，地位就低多了。他为什么派周昌去呢？出于三点考虑。第一，周昌这个人值得信赖，周昌跟他是老乡，值得信赖。第二点，周昌这个人不辱使命，非常耿直的一个人，当一位太子的时候反对最激烈的三个人中间就有周昌。第三，周昌有恩于吕后，我们讲过吕后跪谢周昌吗？吕后都对周昌跪谢，所以他觉得让周昌去保护他的爱子吕后大概不会为难。实际上最终的结果证明刘邦这个判断错了啊。所以那个刘邦死以后，吕后就下令叫赵王刘如意进京，周昌就不让进，下一道挡住不让进，下一道不让进，最后吕后就先把周昌给调走，调到京城骂了一通，然后再把赵王刘如意调进京，调进京不久就把刘如意给杀了。所以周昌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这一点刘邦想不到吗？刘邦很 天真的以为一个耿直的大臣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幼稚了。毕竟周昌是臣呐，吕后是君呐，君臣之间很明显掌握主动权利有权利的只能是吕后，不是周昌。周昌再耿直，他在刘邦那儿他能说臣戚戚之计不可，臣戚戚不奉诏，碰见吕后他一个戚都没有了。史书没有记载吕后骂周昌的，周昌说什么话，什么都没说，周昌就是生闷气辞职不干了，回家几年气死了。因为你一个大臣，其实一个臣子啊，他是不是有本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领导，他的领导比较宽容，他敢于说话。如果领导像吕后那样的领导，谁都不敢说话，碰见刘邦那大臣们一个劲儿反对。等到吕后要封吕氏为王的时候，只有一个王陵出来说了几句反对的话，其他陈平啊周勃一律都符合吕后。那个制度决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力斩范哙。除了调周昌做赵国的国相以外，他听说范哙想等他死了以后协助吕后害他的儿子，他派陈平去杀范哙，陈平没杀，这个我们前面讲过。陈平杀不杀是一回事儿，但是至少反映出来一点，刘邦一听说有人在他死后要害他的那个宝贝儿子刘如意，刘邦气得就立马把这个人要杀掉，而且这个人竟然是范哙，范哙是他的连襟儿啊，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叫既亲且贵，既是亲戚又是有身份的大臣，这个叫贵，亲贵他不顾，他一定要杀，说明刘邦对保护自己的儿子还是重视的，但是重视的不够，最后导致爱妃被杀，爱子被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戚夫人虽然在刘邦生前得到了无限的宠爱，但在刘邦死后她又被吕后非常残忍的杀害，她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人生。那么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是谁导致了戚夫人的悲剧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夺主之祸。
0: 我想读一首宋人写的戚夫人的一首诗，这个诗啊讲到了谁该为戚夫人的悲剧负责任。宋人这首诗题目就叫戚夫人，这首诗四句这样说的：百子池头一曲春，君何泪乐哀臣，当时应恨秦皇帝，不杀南山好守人。南山好守人就是指的商山四皓。这个诗四句是说什么意思呢？刘邦给戚夫人活动的时候，每到七月七啊，刘邦给戚夫人两个人都要举行一些仪式活动。这个七月七七夕，刘邦给戚夫人经常在一块儿要举行一些纪念活动。这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两个是情侣，情侣关系，所以到七月七就要在一块儿聚会。这首诗是以戚夫人口吻写的。他说最恨的是秦始皇，你秦始皇不是焚诗书坑术士吗？杀了那么多人，咋不把商山的四个老头给杀了呢？你要把那四个老头给做掉了，我戚夫人不就没事了吗？秦始皇杀了不干净，留了四个老头，把戚夫人给害了。所以这个诗很明显，这个写诗人认为导致戚夫人悲剧的商山四皓。那么只要一提到商山四皓，第二个犯罪嫌疑人就出来了。谁推荐的商山四皓啊？张良。所以张良是第二被告啊，张良也有责任。你张良为啥把这四个老头给抬出来了？你张良不提，吕后不是想不到吗？也不知道吗？说张良有责任。 第三个，那欺负人有责任，欺负人叫咎由自取。如果你本分的安分的就做一个嫔妃，没有非分之想，你会招致这一场大祸吗？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正像我们前面的分析一样，最应当负责的是刘邦，因为这件事情从本质上讲是刘邦的江山美人之争。桑山四号一出现，刘邦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所以刘邦毫无悬念的选择江山。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刘邦是政治强权人物，这种人物，这种政治领袖啊，他有一个基本的处事的出发点，就是把权力看作高于一切。因为这些政治领袖一旦失去权力，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他有权力的话，他什么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那个这个项羽，项羽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和他那个美人玉姬啊做了道别。所以无论是项羽也好，无论是刘邦也好，只要他们是政治领袖，当他们面临江山和美人之争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们都会选择江山，不会选择美人。这一点古人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下面给大家读一首清代诗人写的一首咏古诗，写得非常漂亮啊。这首咏古诗这样写的：谁叫玉体两横陈，粉黛香消马上尘，刘向看来称敌手，玉夫人后齐夫人。玉体横陈是个成语，这个成语出自魏晋南北朝。玉体是形容那个年轻女子的那个肉体啊，非常漂亮的那个肉体叫玉体。谁叫玉体两横陈，就是指的一个是项羽最喜欢的玉姬，一个是刘邦最喜欢的七姬，叫谁叫玉体两横陈。粉黛香消马上尘，香消马上尘是两个比喻，说什么呢？这两个美女最终都死了，这叫香消马上尘。是刘邦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心爱的女人，项羽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心爱的女人。无论是失败者项羽还是胜利者刘邦，最终都没有把自己心爱的女人保护好。所以这个诗的最后就这样做了个评价，他说刘邦跟项羽啊，看来真是打了个平手，这刘向看来称敌手啊，玉夫人后戚夫人，就玉夫人死了以后没几年，戚夫人也死了。实际上这个诗是讽刺刘邦，项羽失败了没办法，只好让自己的爱妃死了。你刘邦是胜利者，你是皇帝啊，你不是也像项羽一样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人吗？这个诗表面上看来是讽刺刘邦啊，批评刘邦，实际上点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刘邦没有在保护戚夫人上下功夫。刘邦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他为了保证他这个江山不落入他姓之手，他有一个白马盟誓。白马盟誓的要点是三句话，第一叫非刘不忘，不姓刘不能称王，第二句话叫非公不侯，没有功不能封侯，第三句话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共诛之。就刘邦和他的功臣有一个白马盟誓，这个盟誓盟了以后谁都不敢封异姓王，吕后封自己的吕氏封王的时候大臣们都敢反对， 可见刘邦如果想保存一个政权的话，他还是有

0: 作为的。那么刘邦保护戚夫人做的是应当说是很不够的，他可以给戚夫人颁布一道诏书，也可以给戚夫人预留一道诏书，戚夫人在危急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刘邦的遗诏，什么都没做。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什么都没做，最后导致戚夫人的惨死啊。当然这个清人这个诗中间说玉夫人后戚夫人，说玉夫人跟戚夫人同样都死了，但是两个人死还是有区别的。玉吉是在项羽失败的时候自己很有尊严的死去了，而戚夫人是在受尽凌辱以后毫无尊严的死去了。两个美人虽然都死了，但是其实他们在死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讨论的实际上是讨论的在刘邦的后宫中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这场权力之争以吕后的完胜和戚夫人的完败而结束。所以刘邦最终是应当为戚夫人和刘如意之死负责任的人。但是刘邦的一生啊是个多事的一生，这皇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啊，有他非常潇洒的一面，但是皇帝天天那个烦心的事也非常不少。也就是在刘邦在解决他的后宫之争的时候，另外一件让刘邦非常痛心疾首的大事发生了，这件事让刘邦十分震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请看下集《封王之路》。谢谢大家。
1: 在鸿门宴上，刘邦为了拉拢相国，曾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但等到刘邦称帝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实上，真正与刘邦成为儿女亲家的是一个叫张耳的人，他的儿子张敖娶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那么张耳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能够入刘邦的法眼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5集《封王之路》。

0: 每日一席话，
1: 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思想与内容，必是有情感、有内涵、有温度的，能够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沉浸其中，润泽心灵。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近年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扎根生活沃土，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民族时代的优秀作品。譬如今年年初，热播电视剧《繁花》带火了同名小说和舞台剧，他们以独具海派风格的艺术形式，把观众、读者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让人们在剧中人的拼搏奋斗历程中感受时代变迁，引发不同年龄层人士的共鸣与思考。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的契合点，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拓宽文艺创作的新路径。在舞剧《咏春》中，表演者将咏春拳、太极、八卦等武术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步结合得浑然天成，彰显这部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当前，随着新技术、新手段的更广泛应用，我们许多文艺作品在精湛艺术创作、精良制作水准的加持下，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细腻的感染力。以采用全新粒子水墨技术拍摄的动画电影《深海》为例，其独特的色彩效果令人过目难忘，观众在光影交织间深切感受到中式美学的艺术价值。新技术激发新的创意灵感，使文艺创作可以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新时代，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更多文艺精品的期待也愈加迫切。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深入现实生活，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激励人民为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明天不懈奋斗。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1: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

0: 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制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进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链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 电话卡。

0: 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

0: 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限额情估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笔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如果父母没有帮助他做好迎接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准备，他会经历一段对他影响很严重的失落期。尤其是父母如果很偏爱第二个孩子，老大就将体会到被剥夺感。很多选择生二胎的父母是希望能有个弟弟妹妹和老大作伴，让老大不能孤单。可是大宝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他可能对弟弟妹妹充满了敌意，也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索取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要协助孩子度过这个失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决定生二胎之前和老大探讨这个问题，尊重孩子的想法，要慢慢的引导。在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竞争，所以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前面总有一个人，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种焦虑并非完全不好，也可能会成为他努力前进的动力。离开家庭后，他也可能更容易找寻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目标作为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对于第二个孩子，父母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引导孩子将焦虑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变优秀的动力。话虽如此，两个孩子之间难免还是会起冲突，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随意的评判两个孩子之间的对错。孩子的成长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如果实在是需要父母插手解决，绝对不能说弟弟妹妹还小，你是老大，你让着点吧这样的话，因为年纪大并不代表着要承受更多的委屈，这样做既娇惯了二宝又委屈了大宝，对两个孩子的影响都不好。有研究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孩子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人际间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更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看父母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而孩子总是天真无邪的，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都很特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0: 子女的出生顺序影响了家长的教养方式。有一位家长在后台留言说，自家两个孩子真难带，明明自己已经尽力公平对待了，但收效甚微，矛盾也不断出现。说实话，有这个问题的真不只是这一个，很多家长都对爱孩教育特别的上心。今天柠檬就和大家一起细致地聊一聊关于二孩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生了二孩之后啊，很多首生子女会因为二胎的出现觉得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会有一种失宠的感觉，以至于产生更多心理层次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要先了解一点，人格特性是会受先天条件影响的，而孩子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出生次序是相关的。所谓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本心理学的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发现，出生次序对个人人格发展及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德勒研究认为，出生次序不同，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不同出生次序的儿童的需要及其满足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点。说的具体一点，这些迥异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更袒露自我，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较高，有较高的成就需要，也易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原因是在二孩家庭中，首生子女，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老大，他们作为家庭中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对于这个家族有着非凡的意义，身上承载着很大的期望。这不光是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诞生，更是一个家族兴旺延续的象征。各种欢天喜地，各种姥姥疼舅舅爱，所以老大一般都很容易茁壮成长，而这种外部强烈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度，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强的暗示效应，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信和自尊，为日后不管是人际关系上还是自我成长方面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当老二出现后，这些曾经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会慢慢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被需要，比如要让着弟弟妹妹，要学会有老大的担当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前后角色对比的状态下，老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教育者的引导，就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嫉妒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过度仇视弟弟妹妹。因此呢，家长在教育老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隐形压力，不要给予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只需要必要的鞭策和提醒即可。更不能厚此薄彼的溺爱二孩，苛扣对老大的疼爱和支持感。家长们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随时站在他们的身后，告诉他没关系，不需要付出过多，我在。其次，次生子女和陌生子女表现出较多的依赖行为，渴望得到成人的帮助和赞同。现在的二孩家庭大多数是青年夫妻组成，平时工作事业忙碌，多多少少都会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老人们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溺爱在二孩身上，想要什么买，想吃什么吃，爷爷奶奶几乎不会拒绝幺孙的任何要求，这就导致了次生子的怠惰心理和依赖性行为。于是呢，有些老幺总是长不大，玩不够，闹不够，要不够，拿不够，用俗话就是说， 他们被惯坏了。这样的溺爱会让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怠惰感，他们的努力永远会打上几分折扣，能使八分力却只拿五分，剩下的三分怎么办呢？没关系，爸妈会兜着。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二胎们难以获得有效的磨练和成长。家长们在教育家里的老幺的时候，必须记住一点，过多的关注和纵容往往是对孩子的捧杀，家长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3: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3: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3: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3: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3: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1: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2: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

0: 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
16: 电费
15: 加
16: 六
15: 毫升，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消
17: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敌人来了。

0: 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

广寒宫的玉兔偷偷地打开了玉关金锁，悄悄地来到下界，倒在天珠国皇宫里头一溜达呀，差点把他给气死。因为他看见天珠国这位公主了，一看这公主长得那么水灵，家里头日子过得那么好，可这公主是谁呢？这玉兔有一定的法力，他可看出来了，这位公主啊，乃是月宫里头的一个素娥，也就是小丫鬟转世投胎，而且这只玉兔跟这小丫鬟还有仇。想当初他们两个打过架，这丫鬟抽了玉兔一大嘴巴，现在这丫鬟转世投胎变了公主了，她的法力已经没有了，但是玉兔则不然呢。啊，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这才刮起一阵妖风啊，就把这位公主给刮走了。刮到哪儿去了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清楚，刮到了几孤园，也就是布金禅寺。众多的和尚收留的那个，那是真公主，这只玉兔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假公主。可是天珠国的皇上啊，娘娘啊，都是肉眼凡胎，还把这假的当成真的。

0: 的呢。这玉兔这日子过得可太爽了，锦衣玉食，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口。他还琢磨呢，难怪大家伙都说最富莫过帝王家呀。享了福了。可时间稍微这一长，他感觉没意思了，还应当有更高的追求，于是乎呢就出去打探消息去了。哎，还真让他给探着了，就是唐僧取经啊要路过这天竺国。这玉兔可懂行，这唐僧金蝉子转世，实是修行的好人呐。旁的妖精都想吃唐僧肉，可我是玉兔成精啊，我是草食动物，吃肉啊感觉太腻得慌，哎，太塞牙，干脆我换一种形式吧，我要盗取他的元阳，就是跟这唐僧啊成就连理，表面上给他当媳妇儿，实际上把他身体里的精华都给他吸出来。成功之后呢，我就不是小白兔了，我就成为太乙金仙了，就那个地位不在嫦娥之下呀。这玉兔打定主意就开始实施，哎，跟他爸爸也就是天竺国的这皇帝提出来了，我要登楼撇彩，用这个投绣球的形式让老天爷做主，断我的婚姻。实际上就等着唐僧呢，正赶上那天唐僧出来了要倒换官文，结果啪一下砸脑门子上头了，就把这唐僧招为了东床驸马。要不是孙行者法力高强啊，这唐僧就毁了。就现如今这孙行者把这玉兔一直追到了广寒宫的门前，嫦娥帮忙把这玉兔给收了。孙行者可不干了，我说嫦娥仙子啊，你们家这小畜生把天竺国糟蹋的不成样子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到那儿跟人家国君好好的解释解释。哎，嫦娥仙子长叹了一声啊，好吧，大圣，我就跟你去一趟天竺。孙猴陪着嫦娥驾云头就到在了天竺国。等他们降落在皇宫里头，唐僧众人呢可都看见了，呼啦超就围过来了。孙猴还给介绍呢，各位，这就是嫦娥仙子啊，那个假公主是玉兔变的。嘚嘚嘚把这事情讲述了一遍。哎呀，这国王这才明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嫦娥仙子磕头啊，他是千恩万谢。另外还提出来了，这假公主给逮住了，降服了，我的真公主哪里去了啊，各位帮帮忙吧。嫦娥一笑说，这个忙啊用不着我帮了，唐僧师徒四人一定能帮你解决，我广寒宫中还有很多的公事，我回转天庭去了。说着话抱起了玉兔驾祥云，可就上了天了。旁边戳着一个傻了吧唧的猪八戒，那哈喇子流了一地呀。
1: 哎呦，我的梦中情人来了，哎呀真好啊，哎呦坏了坏了，我的梦中情人又走了，我得追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云头乌丢乌丢的追上了天庭。嫦娥，你等一等啊，咱们俩再聊聊啊。嫦娥瞪他一眼，你这个憨货，吃了100斤黄豆愣不知豆腥是什么味儿啊，你再要胡说八道啊，我就禀明玉帝，把你这颗猪脑袋变成狗脑袋。
1: 哎呀，那就算了吧，啊，还是猪脑袋稍微的漂亮一点。哎，拜拜，拜拜，
0: 好嘛，把猪八戒吓得连外语都出来了。

嫦娥回转月宫，这猪八戒垂头丧气又回到天竺国。现在呀，就得集中精力迎请公主还朝了。唐僧已经把这事情给介绍完了，说是在几孤园，哎，也就是布金禅寺那地方啊，一年前出现了一件怪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是从天而降啊，在那地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天的啼哭，受了老鼻子罪了。据观察，那个女孩和这个玉兔所变的假公主长得是一模一样，说明啊，那个女孩她是真公主。这天竺国王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糟了孽了，我的女儿啦，哎呦，哭得稀里哗啦的，马上就集合队伍啊，带着娘娘，带着妃嫔，这御驾亲征，要赶奔几孤园。这时候得到金庭馆驿把御林军给撤回来呀。等御林军回来了，这些头目啊跪在地上给皇上磕头，说陛下，我们犯了大错了，让我们看着仨和尚，一个毛脸雷公嘴的，一个长嘴大耳的，还有一个晦气脸的，我们看得挺好挺好的，可没想到啊，刮了一阵风，这仨和尚全都变了，一个变成了尿壶，一个变成了馊窝头，还有一个变成了一根毫毛。想来是他们会妖术邪法，跟我们整的烟炮鬼吹灯啊。这皇上摆了摆手，哎呀，怪不得尔等啊，人家是天朝的圣僧，能让你们看得住吗？现在都成了一家人了，赶紧保护着我们，赶奔布金禅寺迎请公主吧。所有的谜团全都打开了，这一哨人马呀，昼夜兼程就来在了布金禅寺。等庙里头和尚听着信儿了，诚惶诚恐接出来。天竺国王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啊，径直的奔后院，哎，到这个几孤园的遗址，把房门打开了一看，哎呦，非是旁人，正是自己那丢失的公主。父女二人是抱头痛哭，给公主啊是梳洗打扮，换上好衣服，用凤车龙辇啊接着她。布金禅寺的和尚呢也算是立了大功了，这皇上啊挺大方，拨出了国库躺银，帮他们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另外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这块有一座山叫做白角山，这个山里头呢有很多的蜈蚣，黑夜里头伤人呢，因此上过往的行人到晚上都不敢走路，必须在这布金禅寺这地方眯着，等雄鸡唱晓的时候才敢动身。孙猴子给出主意，陛下，您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您应该想个好办法把这蜈蚣给他去除了啊。哎呀，孙长老啊，我哪有这个本事啊，啊，陛下，我给出个主意就行了，就是这蜈蚣啊最怕公鸡，您到天竺国找1000只大公鸡，哎，把他们抱来往这白角山里头这么一撒，让公鸡吃蜈蚣，用不了几天这毒虫可就绝了种了，老百姓呢就跟着您享了福了。哦，此计大妙，那么大的天竺国找1000只大公鸡那还费劲吗？结果啊没用3天，1000只大公鸡呀就都抱来了，往这个山里头一扔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所有的蜈蚣都给吃绝了。老百姓跪到地上啊，邦邦的磕头吧，感谢圣主，感谢唐朝的圣僧。这皇上挺高兴，说这地方也没有蜈蚣了，就不应该再叫白角山了，给他改名，哎，改叫宝华山。没用多长时间，这座大庙也修缮一新，马上也改名了，叫做赤剑宝华山几孤布金寺。公主也还朝了。
这皇上也美透了。他感激谁呀？就感激唐僧师徒，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走。可是唐僧说了，不走怎么能成呢？我们西天取经的志愿绝对不能改，何况到在了天珠国，已经到了灵山脚下了，再有800里就见着如来佛祖了，我们是非走不可呀。这国王他拦不住，唐僧他们呢又登城上路了。天珠皇帝为了纪念这四位高僧，找妙笔丹青啊给他们画画像，画完了之后就悬挂在华仪楼上，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就当神僧给供奉起来了。压下天珠国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师徒啊，披星戴月的往前走啊。虽然说800里不算太远，但是他们脚程慢呢。朝餐暮宿，转涧寻坡，这一天呢发现前边又出现了一座城环。唐僧用手一指，悟空，这是什么地方呢？哎呀师父啊，您真拿我当了活地图了。每次上灵山呢，我都是驾云去驾云回来，具体到地面上州府县道我可整不清楚，咱们打听打听吧。这师徒四人就到了城池边上了。唐僧啊怕仨徒弟长得太难看，跟旁人一说话再把人家吓疯了，所以呢让他们一边待着去，自己下了白马，迈着方步是走进城来。一看这路边上啊站着两位老者，唐僧赶紧施礼，阿弥陀佛，两位老施主啊，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求经，来到贵宝地，不知这是什么所在呀，我们打听清楚了好去化缘。这俩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唐僧，看罢了多时都乐了，哎呦，这位圣僧，您来到这儿啊算是要享福喽。我们这地方是同台府，同台府后头啊有一个地灵县，你们呐到那儿去根本就不用化斋呀。阿弥陀佛，两位老施主所说之话是我不明啊。哎，其实很好解释，就是地灵县有一位老员外姓寇，这寇员外家豪大富啊，站着房子躺着地，骡马成群，金银满柜，而且人家呀不是为富不仁，而是斋僧布道，尤其对和尚那是好的不得了啊。你们就去吧，哎，好吃好喝好招待，要钱有钱，要米有米，哎，享福去不。唐僧一听，哎呀，这寇员外可真是大善人，两位施主，可是寇员外的家我们不认识啊。哎，好认好认呢、啊、他们家门前有一个大大的石头牌楼，这牌楼上头啊有那么四个大字，叫做万僧不阻，快快前去是不会错的。唐僧啊千恩万谢，乐乐呵呵回来了，把刚才这些话跟孙猴八戒沙僧这么一说，这大老猪啊蹭一下跳起来两丈多高，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让我抄上了，我师父赶紧啊到那老寇家，我老猪毛毛进，把他们家都给他吃穷喽。呆子，你跟人家多大仇啊，啊你这不是化缘，哎，你这是要侵略呀。哎呀猴哥呀别说那么多了，哎，走吧。这师徒四人呢就往里头走，时间不算太长，就到在了地灵县。一看果不其然呢，坐西向东有一个虎座的门楼，门楼外头啊有过街的牌坊，上边四个大字叫做万僧不阻。哎呀，这四个字啊唐僧还是解释不了。正在门前徘徊呢，由得里头出来一位老管家，也是白发苍苍的。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唐僧刚想过去说话，哎，猪八戒着急呀，啊，肉！
他过来了，

0: 老头儿，我们是化缘的。这老头一看呢，二话没说，吓死了。哎呀，八戒，你太爷的莽撞了，赶紧抢救吧。
1: 好嘞。哎呀，我给他人工呼吸吧。
0: 这猪八戒把大嘴巴子伸过去了，用他的猪嘴对准了老头的人嘴。往里头吹气儿。这老头啊，幸亏是休克了，哎，这要是活着那就得恶心死了。孙猴也帮忙，沙僧啊也帮忙，时间不大把老头抢救过来了。
1: 哎呦，我说你们是哪里来的凶僧啊，怎么这么吓人呢？
0: 正说到这儿，有的里头啊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有一位老员外出来了，头上戴着四棱的员外巾，身上穿着对花的员外氅，腰系四套足蹬夫履，稳稳当当的。外面什么人喧哗呀？那老管家爬起来了，
1: 老爷，就是这四位僧人呐。
0: 这老员外一见四个和尚，当时眼睛刷刷直放光啊。他这胆子大，根本就不怕这几位呀长得寒碜，上前是笑脸相迎。哎呀，四位呀，请进请进请进。就把唐僧师徒啊接进院子来了。到里头一看，这房子有上首房有下首房，上首房呢就是高档的，哎，坐北朝南的，下首房就是低端的，坐南朝北的，或者说厢房。就这家对佛家是太虔诚了，上首房他留出来给和尚们住，在这儿斋僧啊念经啊做些法事啊，下首房才留给自己家的人住。唐僧一看呢，感激得无可无不可。等到在客厅往这一坐，有人呢献上茶香，唐僧还问呢，老施主啊，不知您怎样称呼呢？这老员外乐了，老朽啊姓寇，名叫寇洪，字叫大宽，虚度光阴64岁呀。唐僧明白了，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寇员外。老员外，是方才我们走在大门以外，见石头牌楼上面四个大字，万僧不阻。这四个字儿我们看不懂啊。圣僧，这四个字儿啊好解释，因为我40岁的时候立下了宏天大愿，要做一件圆满的功德事，就是我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斋僧，一共要斋10000位僧人，经过24年的努力，现在我已经64岁了，斋了多少僧人呢？一共是9996位，再有4位可就功德圆满了。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真没想到今天把您4位给盼来了，我一定好好的做这番功德。
1: 哦，
0: 唐僧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万僧不阻是这么解释。寇员外瞧瞧唐僧，又瞧瞧悟空三人。唐长老啊，刚才咱们聊天您已经说了要赶奔灵山拜佛求经，我们这地方啊距离灵山已经不到800里了，所以您呢根本就不用着急了，就在我这庄上是放心的居住。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唐僧师徒到在了灵山脚下，这个地方叫做同台府地灵县，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员外，姓寇，名叫寇洪，是一位超级的大善人，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干的那好事儿啊多的都数不过来了。尤其他立下了洪天大愿，就是要摘10000名僧人，经过了好多年的努力，哎，已经斋僧达到了9996名，再来4位和尚，他呀就算是功德圆满了。这也是天假其变呢，唐僧师徒4人来在了寇家庄，把寇洪老员外给乐坏了，这简直就是佛祖的安排呀。这4位高僧东土大唐而来，质量特别特的高，寇洪就提出来了，不让唐僧他们走了，就在这寇家庄上头要长期居住，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而且不是养肥猪那种养法。如果说唐僧师徒想念经啊，想做法事啊，开办什么道场啊，一律都由寇员外出钱。唐僧一听啊，直晃脑袋，哎呀，老施主，万万使不得呀，在您这儿借宿一宿两宿倒是可以，可是我们重任在肩，还得奔灵山取经去呢。哎，对不起，明天我们就得走啊。
1: 哎呦，
0: 寇员外可不干了，说什么也不行啊啊！至少住上半个月。好家伙，把这寇家庄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了。这寇员外有俩大儿子，长子寇良，次子寇栋，都是读书人，哎，具体说还都是秀才，温良恭俭让是一表的人才呀，哎，特别随他爸爸，对唐僧师徒也是极为客气，家奴院工婆子老妈对唐僧他们呢都是特别特的热情。唐僧今天要走人家不让，明天要走人家还不让，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玩的，哎，全都拿出来了。唐僧一看这玩意儿也不行啊，这玩意儿就在灵山脚下，就这么耗着，多让人起急呀。最后这唐僧执意要走，寇员外提出来了，说您呢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大儿子这寇良再斋僧几天。唐僧一听直晃脑袋呀，说你们都是一家人呢，您这当爹的斋僧了，当儿子的就没必要再斋了。哎，寇员外连连的摆手啊，说我修行是我的，他修行是他的，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所以说4位圣僧一定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唐僧一看没辙了，那就再住2天吧。等到日子了，起身又要走，寇员外又来了，哎，走不了走不了，还得给我2儿子一个机会呀，我2儿子叫寇栋，他也得斋僧2天。唐僧一看那，哎嗨，那就再忍2天吧。等又到日子了，又要走，寇员外又来了，哎，走不了走不了，我还有媳妇儿呢，我这老伴儿张氏他也得斋僧啊，哎得，又留了2天。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寇员外呀花样百出，后来把他叔叔啊大爷呀，哎，远方的2姨夫六舅妈呀全都找来了。唐僧一看这不行啊，老寇家户大人多，再者说了八竿子划了不着的亲戚全都来了，这玩意儿得斋僧斋到什么时候啊？阿弥陀佛，老施主，无论如何我们得走了。这唐僧啊都要哭了都。寇员外一瞧，嗨，这也够瞧的了，

0: 总算是功德圆满，斋僧一万名啊，是彻底的完成了。多准备金银财宝，送几位圣僧上路。家里头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这宝贝全都拖来了。唐僧是分文不要，说拿着这个玩意儿啊，见不了佛祖，上不了灵山。寇员外没辙，如数又收回去。唐僧带着徒弟呀，才算离开寇家庄。这寇员外热情的简直都没法说了，带着亲戚朋友在后边就送啊，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唐僧说别送了，再送就送到如来佛祖那雷音寺里去了，是我们取经啊，是您取经啊。哎呀，唐长老啊，真是舍不得您呐、啊。还是那句话吧，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您取经回来呀，一定在我寇家庄经过呀。啊，阿弥陀佛，贫僧记下了。这才算把他们给甩掉了。哎呦，唐僧啊，擦擦脑门子上这冷汗，心说这太热情了，也受不了哎。哎呀，快点赶路吧。师徒四人玩命的往前走，这一口气走出来四五十里。哎呦，累得呀，腰酸背痛，腿抽筋啊。天公还不作美，云升东南，雾长西北，咔啦一个炸雷，这雨呀还下起来了。把他们给浇的呀，简直成了落汤鸡了。猪八戒一个劲儿的嘟囔，哎呦，这当老师当领导的什么智商啊，放着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不用非得受这份洋罪呀。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哦。唐僧气得一瞪眼睛，八戒，你莫非忘了初心了不成？咱们不是来混饭吃的，咱们是要取真经啊。哎呦，师父，咱们这工作生活两不误，您明白不明白呀？哎呀，你看看，这雨越下越大，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正说着呢，抬头一看，呀哈，就在前边山脚下出现了一座破庙。哦，这地方能忍一忍。猪八戒牵着马，沙僧保护着行李，孙行者头前开路。这师徒四人很快呀到在破庙门前了，一看这横匾上头写得清楚，倒是华光行愿。吁吁，唐僧明白了，徒弟们呐，这华光行愿供奉的当然是华光菩萨了。这位菩萨呀，乃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此间必有妙助啊。哎呀，师父，您就别说那么多用不着的了，赶紧进去避雨吧。等推开庙门进去一看呢，泄了气了，这里头断壁残垣，原来是一座拜庙，就这座大殿已经坍塌了一半了。哎呀，师父，你看这怎么办呢？啊，比寇家庄那大板床那差远了那呀。哎呀，八戒，不要抱怨了，能有半间大殿避雨已经是造化了。孙猴啊也不说话，沙僧也不嘟囔，就这猪八戒吭吭吭吭吭吭一个劲儿整用不着的。唐僧也不搭理他了，哎，进了这坍塌的大殿，一看正中间这供桌还存在呢，哎，这佛龛还有呢，上边供奉的正是华光菩萨。唐僧赶紧上前施礼呀。那位说了，这华光菩萨是怎么回事儿？哎，我们大伙怎么没听说过呀？实际上啊，大伙都听说过，不过华光菩萨这名字您呢不太熟悉，要是说他的另一个名字您呢就太清楚不过了，那就是马王爷，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三只眼的马王爷。这位呀，火爆子脾气，立志要烧光天下的妖魔鬼怪。这马王爷也就是这华光菩萨呀， 最早的时候它是灵山的，哎，乃是一个灯芯儿，也就是佛灯上头啊突突突的那个灯火苗，后来修炼得到了。您想这灯火苗出身，他这脾气小得了吗？有一回呀，这华光菩萨在雷音寺门前遇上点事儿，有一个鬼王他是无理取闹，在鸡蛋里头挑骨头，这华光菩萨气坏了，当时施展手段，就用这火把这鬼王给烧死了。这个手段可就过于残忍了，有悖佛家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的宗旨。因此上如来佛祖非常生气，专门处分这个华光菩萨，让他两次投胎呀。第二次投胎的时候倒在了火德星君家里头，本来就是火，这回他爸爸比他还火，所以呢他这火豹子脾气更厉害了。没事就出去溜达去，看见这个流氓痞子小阿飞呀，欺负人呐，拐带妇女呀，他嗷一嗓子过去了，二话不说啊，噗噗噗吐出神火就把人家给烧了，哎，就这么爆。所以他这个职位呢是越来越降，越来越降，最后降成五显灵官了。即便说这样，这位呀还是不老实，还是暴打不平啊，看见坏人必然以火焚之，就是我行我素，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不。就他这英雄壮举呀，惊动了玉皇大帝，这玉帝还挺喜欢他，认为他是个人才，就把他招上了天庭啊，作为护法四圣之一，称为华光大帝。就这位呀，立生一目是三只眼，就在俩眼睛中间这脑门这地方有一个灯火苗形状的立目。这位不是转世投胎吗？一共投过两回，其中有这么一回俗家是姓马，所以大家伙送他一个雅号叫三只眼的马王爷，当然在佛家的名称还得叫华光菩萨了。咱们单说这天晚上风雨交加呀，唐僧师徒就来在了华光行院，给这位菩萨的塑像行完了礼，他们呢找地方要歇着了。一看满地都是水呀，这干的地方不算太多，没有办法，靠着墙站着，哎，靠着柱子戳着。哎呦，这猪八戒呀嘟嘟囔囔，这闲话更多了，大家伙没心思搭理他，就在这儿啊闭着眼睛就眯着。哎，这一宿受这罪呀老鼻子了，幸亏这四位这身体还都差不多，要不然呢非得这风湿病关节炎不可。压下这师徒四人在这受罪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同台府地灵县里头有这么一伙凶徒，哎，全都是嘎杂子琉璃球，就这帮小子不学无术，而且道德败坏，那是人渣当中的精品呢，整天就是逛妓院呢，喝酒啊，赌博呀，什么事儿都干，就是不干人事，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人话呀。就这帮小子凑到一块儿有那么十多个，主要的有八个人，哎，扯闲蛋管事宽，常有手总好闲，大晕头二板凳，三秃瓢四光腚。一听这名字您就知道了这几位这水平有多高了。最近呢他们手头不富裕，因为耍钱也输了，欠的酒钱也还不起，这帮小子凑到一块儿可就想辙了。这四光腚先发言，我各位，我看咱们呢已经穷途末路了，再不开源创收恐怕就没法混了。这三秃瓢啊眼睛转了几圈，我有主意，因为这几天呢寇员外他们家里头来了几位高僧，据说是东土大唐而来的。哎呦，那寇员外把人家当成亲爹亲祖宗啊，拿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要布施给人家。现在我是听说了那四个和尚已经登城上路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寇员外他们家有的是钱呢，抓住一个打铁的顶多少烧火的呀，哎，我看咱们做一票大买卖， 把这寇家庄给他抢了就得了。四光腚一听啊，真是好主意，各位怎么样，同意赞成？好，这帮小子一拍即合呀，也不管什么叫道德什么叫法律了，就等着天黑就下手。这天晚上啊，老天爷还真给他们帮忙，狂风暴雨。哎呀，这天要是下手，官府都听不着声啊，赶紧行动吧。各拿着棍棒铁尺啊，慢慢的向前摸，摸来摸去就倒在了寇家庄的庄墙外头。扯闲蛋管事宽这动作呀挺敏捷啊，蹭蹭上了墙了，翻到里头去，把大门栓给打开了。这帮小子嗷一声可就冲进去了，姓寇的快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全都拿开水给烫死啊。这一学驴叫唤把里头惊动了，家奴院工婆子丫鬟嗷嗷怪叫啊，全都跑没影了。两位少爷寇梁寇栋也跑到后头藏起来了，寇员外的夫人这位张氏女呢也钻到床底下不敢出来了。只有寇红啊心胸坦荡，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净干好事了，肯定得有好报。这些强盗能算什么呢？他们是邪不侵正啊。因此上寇红啊迎着强盗可就出来了。各位呀，不可造次，此乃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怎敢动手打劫呢？再者说我老寇家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乃是积德行善的家庭，就连佛祖都会保佑我们的。这帮强盗一听，什么啊，佛祖保佑你？那么佛祖保佑你的话，你浑身上下就长得倍儿结实呗。那好吧，让我踢你一脚，咱们试一试吧。说话这小子呀正是三秃瓢，这家伙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猛然间抬起右脚，烫，就这么一下，撩阴一脚正踢在寇员外这薄弱环节这地方。就这下子使劲太猛了，寇员外惨叫一声翻身栽倒啊，四肢抽搐，五官挪移，最后口吐鲜血，是绝气身亡。这帮强盗可乐坏了，嗨，没人看着了，快翻吧。到里头把值钱的东西找了好几柜子呀，他们收拾收拾，拿着大口袋这么一装，往身后这么一背，嗷一声冲出去，是逃之夭夭。这天晚上风雨大作呀，所以想报官想惊动官府那都没机会。这帮强盗跑得还挺快，顺着城墙啊爬上去，跳墙头跑没影了。压下这些强盗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寇家庄里头可乱了套喽。大伙等着呀，等着外边没有动静了才仗着胆子爬出来，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寇员外倒在尘埃，口吐鲜血，早已经绝气多时了。哎呦老员外耶，您这好人怎么遭了这个报应了？哭得最惨的就是寇员外的夫人，这位张氏老太太，哎呦当家的，你这一辈子净摘僧了啊！说实话我不愿意，那得搭进多少钱去，你非得说斋僧能有好报，哎，到头来怎么样？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的子孙权，哎呦可苦了我了。这老太太哭罢了多时啊，这才沾沾眼泪，旁边也有人劝她节哀。老太太一琢磨，看起来斋僧啊根本就没用，浪费那粮食纯粹是倒霉催的，尤其最后这四个和尚还大言不惭说他们是唐朝的圣僧，我看他们呢就是倒霉蛋，就是瘟神爷，给我们家带来了厄运呢。 哎呀，我真恨他们呐，真就想把他们抓起来绳捆上绑，吃其肉，寝其皮，难消我心头之恨。可又一琢磨，凭我们的力量抓人家，嗨，根本就不可能，干脆动用官府的力量吧。老太太打定一主意，这才把两个儿子叫过来，这寇良和寇栋。我说儿哎，刚才这个强盗打劫的时候，我趴在床底下，手扒床帮，我看得清楚啊。你们说这强盗是什么人呢？娘啊，我们哪知道啊？哎呦，你们不知道，我看得可明白，就是那群和尚，那个唐僧啊，领着仨丑徒弟。这外边还不都着火了吗？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爹的就是那个孙行者呀。哎呀，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电费
9: 加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3: 悄悄的家用电
14: 费
13: 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铁罐，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来来
11: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1: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日落。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我们都说技能促进就业，培训就会助力增收。那近期呢，吉林省全面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农村朋友开设各类的实用课程，帮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今天的农业聚焦，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活动，包括针对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报名条件、课程类型以及相关政策。
1: 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六横七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同时呢，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近日在新疆北屯市联合主办了2026规模化蜂业交流观摩会，观摩蜜蜂运转、研究蜂蜜生产、分享科研成果。来自全国的100余名业界代表共同探讨蜂产业这一甜蜜事业提质升级的门道。
1: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举办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交流会。据了解，依托长白山优质饲草资源、百年黄牛养殖底蕴，当地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桦甸黄牛肉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77.05亿元，成为吉林肉牛绿色循环发展样板，稳稳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0: 记者近日了解到，去年国家邮政局推进在西藏自治区使用邮政普遍服务网络试办末端包裹投递业务，为提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效率做出了创新探索，并已初见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西藏自治区通过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投递到村的快递包裹数量超过600万件，是2024年的2.5倍。
1: 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视频会近日召开。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农村无害化卫生护厕覆盖率提升至99.98%，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了98.03%，出水水质达标率达97.95%，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达88%，回收利用率达70%。
0: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法院、检察院、市场监管、公安、工信、供销等7部门正式印发《海南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同步发布问题线索征集启事，组建省市县联络员队伍，夯实自由贸易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根基。
1: 作为全国水果产量第一大省区，广西依托南亚热带独特光热禀赋，以两种良季、良土、良机为支撑，破解热区葡萄水土不服行业难题，将葡萄种植非适宜区转变为全国热区葡萄优势特色产区。2025年全区葡萄种植面积达48.97万亩，产量82.59万吨，产值突破100亿元。
0: 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关注粮食直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啊？往年都是在10月份啊到11月份，怎么也得这个秋收之后。大家现在不要太着急啊，这才8月开头，至少也得2个月以后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直播，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8581-5700。 800-5791-5799空线。来看看八八线上吉林的冯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冯先生您好。
3: 喂，
1: 哎，请讲。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咨询一下，我是那个，我是辽宁的啊。我那个给我姐夫问一下，他没在家。
1: 嗯。
3: 问一下，关于他是吉林省的政策，我不知道是啥政策啊。
1: 嗯。
3: 啊，他家孩子是今年是19岁，而且他这个土地证上没有他的名，我就是问二轮延包的时候，他的名字能不能添加上？
1: 您说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是否能够添加上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延包的时候，如果说他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话，那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名字应该可以添加上。
3: 但是他的政策和我辽宁这边不一样，辽宁是现在就是只要有就小孩就是4-5岁的，现在都已经出现到确诊证上了。
0: 刚才您没听明白我说的内容。
1: 嗯，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说在延包的时候，针对如果该衍生人口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叫户内延包，应该在延包活动上添加上共有人的名字。
3: 这个得老百姓来说得给村上申请呗。
0: 不用申请，你现在要确定这个人是否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啊，他这个跟户口没有关系是吧？
0: 不以户口为唯一限定标准。
3: 这是这个事儿。我姐夫吧，他的户口不是，就是他在土地证上有名。
1: 嗯。
3: 啊，之前户口是在一起来的，完后期，办理分户了，完现在跟孩子他俩是一个户口。
0: 嗯。
3: 跟这个跟土地延包就是签这个确认证上签名没有。
0: 你姐夫的土地跟谁的土地原来在一起啊？
3: 和他自己的。
0: 嗯，你所说的分户是户口本分开了。
3: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刚才我说的问题您还是没有认真听，要确认这个孩子有没有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您辽宁正常咱们说的孩子也得确认，这是全国统一的。
3: 对对对，
1: 嗯，
3: 查询了吗？查
1: 了，我让你看。嗯，冯先生，
0: 如果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在延包的时候可以申请将孩子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土地确权证上，我们完成户内延包。
3: 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这个就是自个跟村子得提出是吧？
0: 当然了。
3: 嗯，就现在问了，问的话，现在说村上现在
0: 还没接到省里的政策。
1: 嗯，
3: 嗯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冯先生？
3: 没有了，谢谢啊。
1: 嗯，
0: 不客气啊。
1: 哎、就这样啊，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啊，记住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三部电话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刚才看到公屏上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有蔬菜专家吗？今天我们暂时没有这个蔬菜专家，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可以在1点之后拨打12582啊。那同样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吉林省全面开展了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啊这样的相关活动，也是面向我们的农村朋友开设了各类非常实用的课程。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包括像报名条件之类的哈。王老师。
4: 主持人好，广大农民朋友们好。 现在就到了一个农闲季节了，那么国家的一些个培训项目也都陆续的开展了，告诉大家有三大培训，那么现在都陆续的在各县开始报名培训。第一个那就是投研项目，投研项目呢是国家最近这几年开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农民培训项目，因为这个

是针对一些个农村当中的带头人来搞的这样的培训。过去呢，咱们都是普遍的培训一些个叫那个高素质农民培训，但是呢，通过了这些年的培训呢，很多很多的农民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也创业成功了，另外不仅仅自己富起来了，还带动着周边的百姓一起的来创富了。那么对于这些人，是不是在加以培训来提升他们呢？国家也下达了一个大型的项目，叫做投雁项目。雁就是那个大雁的雁，就是投雁领着干，后边呢有一些群雁跟着飞。那么这些投雁呢，要是报这个的话，那是每培训一次，一个月都是上万块钱的，都是国家财政给拿。但是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培训，必须是当地的，那么这个县给你几个名额，然后你们就组织人来报。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报这样的项目呢？一个是合作社长，还有农场主，还有你搞了一个加工企业，也带着一些人到那里厂家来做工嘛，所以像这样都有带动性。那么这样的企业负责人，还有这个返乡的农民工也正在创业，大学生是毕业了以后回家也在创业，也带动了一些人，还有那个外返乡的农民工、转业经营大学生这三种人啊，都可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当地你报到农业局以后，完了农业局呢对你进行填上表以后，对你所说的这些个好事儿，然后呢进行一下子考察，如果适合我们这个条件了，你学来习以后肯定会能带动更多的人来创富的话，你就是投雁的学员。然后国家呢规定三个学校，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那么还有这个吉林就是还有别的一些个学校。如果这吉林农学院就在吉林那个吉林农学院，这三所学校开展我们投雁项的培训。你进入大学里头来学习，然后呢再回去那个再实践几天，完了再来学，不是说一次就一个月就学完的，这一年当中分几次把这个学习学完，那么学几天带出去考察，再回来再学几天再出去考察，再回来学几天再出去考察，可能要跨年度的进行考察呢。所以都是好的一些企业，好的农业发展的一些大型的企业，还有大型的加工厂，以及呢可能还有的像前些年我们还都到国外去，但是这两年没有去国外。所以这样的培训，如果听众们，你如果觉得我现在正在带领农民致富，那么我可以参加。还有一些个像我们那个手工编织的一些合作社长说，我能不能参加？只要你在那个地方带动着一群百姓在那块创富了，你就可以报名投雁项目，就可以参加了。这是第一种培训，第二种培训报名现在正在进行，这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一个县二三百个人任务，如果你要被报上，那么可能就来不及。现在呢，就得到农业局去报名了。这些人是啥样的人？你呢，可能你进不了投雁项目，那么你在当地呢干的也不错，你也可能是合作社长啊、农场主啊，还有的是也是返乡的农民工啊、大学生啊，还有的是这个转业兵啊，以及我想要创业，我想要干一番事业。像这样的人，还有我们那些草编的一些个手工编织的这些带头人，你都可以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个天数有10天的、15天的都不一样，根据你所报的专业的情况来确定。另外呢，你填表以后，根据你的表现，你进入什么班，这都在当地进行筛选。因为前两天我跟华电刚刚那个商量完，因为8月份呢我就要上华电去讲课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这地方的那些个学员，那么

0: 的，我们经常学蔬菜，那你就跟农业局提出来学蔬菜专业也可以。去报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意向说出来，然后他们好根据大家的意愿来设置一些的专业，适合我们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的专业也一样能开展。只要你这有30个人就够一个班。还有，你像现在又一个县跟我联系，他说我们这里想要开展手工业的。那么人家农业局就给他一些名额，那你就开展手工业，因为你这个手工业你做的非常大，而且呢天地有订单，还得需要一大批人来进行创业，那你就开展这个手工业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加工业的培训班都行。这是第二个培训，现在陆续报名了。到哪报名？农业局、农广校、农技校。他们说学无人机有可能是农广校开，也可能是农技校开，因为那个学电商的也可能是农广校，也可能是经管站，还有农业站等等，这些单位都是农业部门主管的这些单位来开展我们农民的培训。所以大家跟农业局也好，农管校也好，农技校也好，跟他们搞好关系，抓紧时间跟他们联系，一定要把这个名报上，否则的话你要报晚了，这个月报不上，人家你8月份就开展培训了，所以你还没有报名呢，那就晚了，今年报不上就得等待明年了。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可是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学点东西，你就会很快地成长起来，就会带动当地的农民来致富。主持人，
1: 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些好的政策解读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我们现在可能说需要学习技术的朋友，或者说是想要有这种可能说再就业的这样的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哈来咨询一下啊，毕竟我们这样的政策不是每年都有的。
2: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提示大家没有报名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王立文老师取得联系。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再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就是说我可以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吗？政策方面的问题吗？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
2: 是的，早上我还收到了好几个私信，都说想和我们连麦。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跟您连麦，但是热线电话是为您开通的。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呢都频繁的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啊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2: 大家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心脏就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够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的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啊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一道记清楚：4000-016-1817，4000-016-1817。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00。

0: 1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啊，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啊在家里面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来吧，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节目的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千万不要拨打这个电话，这是我们的栏目的节目的微信群号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这个群号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辽宁的冯先生。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辽宁的，不知道和这边政策上相不相符，我说想
0: 先
2: 说
0: 一下。嗯。
2: 就是说我这个土地确权证，照就是和相同的五口人相比较，我少了三亩地，确权证上。
0: 嗯。
2: 原始98年合同就是台账上我看了有一块地，就是说有一块地有照就那个土地上，老台账上就少了，完了确权的时候还是少。我说这个能现在能往过改吗？
1: 但这块地您是一直种着的对吧？
2: 对对，一直种着。
1: 嗯，您要究清历史原因，因为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咱们在您所说的98年分地的时候，那时候还要缴纳农业税，有的时候是为了少交税，所以呢，咱们就少报地块了。但是可能您一直在种着，因为您当地的这个确权政策有可能是按照直接您的老合同过渡到确权证，那么自然而然这块地就不会给您登记在确权证。这个情况您要先了解清楚。
2: 这块地登记确权证上了，但是它相同的，我们这分地的时候都是五口人，就离地都不远，确就是老合同上这块地的面积，我家就少，我是4亩，对方是6亩8。
1: 您所说的对方是谁呀？
2: 就是都是一个屯子的，不是都是五口人的地。
1: 您现在不用揪着别人家多少地，就您家地当时在应分的时候就少是吗？
2: 不少不少，现在就是实测的面积差不太多，没差多少，
1: 嗯，
2: 差0.0几，
1: 嗯，
2: 但是呢确权的面积就是少。
1: 所以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首先要看到您原始应分多少，原始合同登记多少，登记少的原因是不是当时咱们这个少交了农业税，所以咱们就少往上报了，这些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呀。
2: 农业税啥的都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这是交农业税的时候相同的五口人都是相同的农业税，除了农业税以外，村上有一还要一部分乡提留，
1: 嗯，是有
2: 这个交的钱也都相同。
1: 您是指按人口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那你们当时原始分地的面积就不相同吗？
2: 整体面积就是老98年台账不相同。
1: 那还是啊，在当时您登记少的时候，像您说的对方是6亩多，你们是4亩多，那当时什么原因登记少的呀？
2: 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这是村上合同都是村上手写的。
1: 那您看您对后续的事儿您全掌握，您又知道对方多，知道对方五口人，知道对方跟您交的这个咱们说乡统筹啊什么的村提留全都是一样的，交的农业税都一样，但您唯独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家少。
2: 对对对，
1: 那这事儿你问我更不能知道了呀，我不是当事人呢。
2: 是这个当时怎么少的，这个我就是说问村上了，村上也就是说可能是登记的时候兴许是给写错了，反正也就
1: 那你们那儿在确权登记的时候是直接按照台账过渡到我们的确权证吗？
2: 对呀。
1: 那您现在唯独能尝试的办法就是跟村上沟通，但是您当地如果说完全都是按照家家户户都是按老台账过渡到确权证，很难为您一个人进行更改，这种事儿很难，但您可以尝试。 因为您现在认为您实际的耕种面积要大于您现在的确权证登记面积。
2: 啊，那大那是咱就不说大多少了，大肯定是多，实种的面积全多，而且他确权按老台上确权的话，那肯定要多，地要多嘛。
1: 嗯，听明白了。所以说，
2: 在这以外，如果说我就是在这以外的话，他这个老合同和确权证上现在，都不相同，就相同的五个人。
1: 您看，您不用说别人家的事儿，只说您的事儿。您现在反复强调别人家五口人，跟您情况我们不了解什么原因，问您您自己也说不清。我只能说您的事儿。如果您的老台账是五亩地，确权证你们当地的确权方案是按照老台账过渡也登记五亩地，这个事儿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么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针对您冯先生你家出个政策，只有你家按台账过渡，别人家都按实测，对吧？是你们当地统一按照老台账进行过渡，这样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您现在纠结的点是在于我实际耕种的面积要大于我现在实应分的面积，那么您可以提出诉请，看看能不能给您重新丈量，然后按照您实际的面积进行确权登记。但大概率这种可能不能，因为您刚才提到了除您冯先生之外，别人家也的实际耕种面积要大于他的应分面积，那别人家可能也会提出这样的诉求。
2: 啊，我倒不是说想全改，我只是想说差这个。
1: 是的，别管您说的全改也好，还是改一部分也好，但是的确，您现在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您当地的确权方案它是相悖的。那您只能向村上提出诉请，提交到乡里经管站，看看您这种情况是不是能采用相应的方式进行我们重新的丈量确权补登。
2: 这个就是看村上，主要得是看村上了，是不？
1: 您得到村上去报。流程肯定要这么走。
0: 嗯，因为你这个
1: 您确权登记应分。到您确权，从确权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有在确权登记的时候提出异议，或者说实际上您的确权登记上登记的您老合同台账这个事儿也没有异议，您要追溯回您在二轮分地的时候可能有您所说的问题，但您又说不清哪里有问题。
2: 这个事儿已经找好几年了，村上也没给不给办，确权的时候也不按老百姓的心愿来。
1: 您也别说光不，冯先生，咱不能这么讲。您说了，您认为的没按老百姓心愿是没按您的心愿，但具体这个方案执行，它要有公示期，要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相应的流程，它不是您一个人的心愿就能代表老百姓的心愿，
2: 对
1: 不对？啊，所以您不能说人家没有按老百姓的心愿，你只能说没有按我冯先生的心愿办。当时您可能说，我主张，我认为应该重新丈量。你只能说没有按您的心愿，好不好？
2: 倒是，没都是
1: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我这只能就是先申请呗。
1: 是的，应该走这个流程，
0: 是不是？
1: 对，
0: 没错，
2: 可能性不大吧。
1: 如果您当地就是按照台账过渡过来的，那您在确权登记这个环节很难更改，您只能回溯到在您98年分地的时候，什么原因您认为的您家五口人分了4亩8，别人家五口人分了6亩2。这个事儿您要追溯那件事儿，而不是确权登记的问题。您当地的确权登记方案没有问题。
2: 是，我知道，就是村上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这老台账就少，我只能按老台账给你确。
1: 是啊，所以说呀，您要追溯的问题并不是确权登记的环节问题，去说您刚才说的什么没有按老百姓的想法来，或者没有按照您的想法来，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要做的是看您在什么原因二轮分地的时候你们登记的面积少，这我不又说回来了吗？存不存在我刚才提到的当时为了少交农业税，少交相应的款项，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您要去追溯这件事儿。
2: 是，
1: 好嘞，咱们
0: 就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再见。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电话85815799，85815700。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啊，无论您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都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那同样有一位朋友想要问我们的这个清河老师，而清河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猪价啊怎么样，来给解析一下呗。嗯，
2: 什么
0: 猪肉的价格？嗯，
2: 那个什么价格？
0: 猪肉的价格，生猪、
2: 啊、
0: 生猪
2: 价格
0: 啊，生猪的价格。
2: 这话可多了啊！
0: 嗯嗯。
2: 首先说最近这两个月，
0: 嗯
2: 啊，就是六月七月这个吉林省的生猪价格一直在处于低涨位的徘徊。
0: 嗯。
2: 平均价格就是咱吉林省的平均价格都是5块多钱，一直到今天啊，最低价格4.78块，最高价格7块。就每市斤啊，它的平均价格，今年平均价格就5块多钱，5.8、5.9啊，毛猪，我说就毛猪啊，这个价格呢，处在从2022年到现在的最低位，现在卖猪肯定赔钱的。
0: 嗯，
2: 因为它的这个猪粮比有一个猪粮比啊，这个比就是生猪价格的这个销售价和这个当时的就现在的玉米价格的比值，如果低于6啊，就是赔钱；高于6就挣钱。现在就是6和5.5就比的5.5到6啊是这个中间线，就是平衡线。
0: 嗯，
2: 所以现在呀、啊，这个低于6了，都低于5.5了，你要现在卖猪啊，育肥猪肯定赔钱。
0: 嗯，
2: 这是这个国家发改委啊，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那个猪粮比，就衡量这个猪销售的价格是赔是挣的一个参考标准。
0: 嗯，
2: 我估计啊，这个8月份，这个价格还不会上升，什么时候能升？9月份。
0: 嗯，
2: 9月份、9月、10月、11月、12月到1月份这5个月是个这个周期的价格高峰期，高到什么程度？我估计平均价格8块到9块之间。
0: 哦，
2: 你自己掌握一下这个时间啊，掌握这个最好的销售价格，那个时期你就能够盈利。
0: 嗯，
2: 你要赶最低最低峰，你比如现在这个生猪就这样，现在虽然价格低，你比如5块多斤猪你也得卖，如果你再养着那更赔钱。
0: 嗯，它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是吧？
2: 对，现在就触底了。
0: 嗯，
2: 我统计了8年的啊，生猪价格，就这个月就是六七月份是最低了。
0: 嗯，
2: 从2022年到现在，这是最低的。那四个就是标猪，就是90公斤的，就是100公斤左右的这样猪，也就是4.78块一斤，这简直就太便宜了。
0: 嗯，好啊，感谢清河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99和0431-858-1500空线啊，这两部热线电话空线。嗯，
1: 我们来看看，这是大安的于先生。
0: 好，看一下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问一下咱们长春开农贸会的时间。
1: 今年是8月14号。
0: 嗯，
1: 下周五。
3: 那好了，谢谢。
1: 好嘞，
0: 再见啊。
1: 也在这儿跟大家做个预告啊，今年的农博会呢是8月14号，
0: 是
1: 会期呢依然是10天。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有想来参加农博会的可以提前做安排了啊。8月14号一直到8月23号，大家可以继续来到长春的农博园来参加今年的长春农博会。
0: 对，往年呢我们的这个吉林乡村广播啊也是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带来现场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也是一样哈，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农博会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每年也非常有意思，有一些特色的东西哈。
1: 是的，无论是来逛逛买点这个农副产品，还是到这儿可能还能学到一些新的农业知识技术啊，来到这儿多瞧一瞧多看看。提示大家记住啊，8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一，
0: 对，
1: 下周五就开幕了，时间也很快啊。
0: 同样呢，在每年这个农博会上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手工编织的一些这个小东西哈，小物件也会有这个独特的展位哈，所以接下来时间咱们问问王立文老师，王老师今年对于这个农博会咱们有没有参与呢？
2: 今年的农博会呢，咱们这个省妇联，每年都是省妇联给我们的展位在2号厅嘛。
0: 嗯，
2: 今年省妇联把这笔经费用于我们整个一个这个手工业编织的这样合格人的一个培训班里头了。
0: 嗯，
2: 因为国家不给这点钱。
0: 嗯，
2: 所以今年就不能给农博会展示，给那个一个厅里头都给咱们了。
0: 嗯
2: 完了后呢，咱们就是跟那个农委来研究，就是各县的农业局，如果说
3: 你各县农业局，你们这个咱们县里的这个手工业的负责人去跟当地农业局去联系，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跟那个乡村就是。

0: 农业厅的赵处跟他联系，说你这乡村振兴这一块的能不能给我们那个手边的这些人一些展位呢？
1: 嗯，
0: 他是可以跟当地农业局去联系。所以现在呢，我们有的部门有的那个县已经跟农局商量好了，像榆树啊、那个九台啊等等，他们都已经给手工业编辑负责人，那么已经给了他们展位展出的那些个台位了。所以现在呢，就到那个各个地方的农业局去，然后跟他们去说，我们要展出什么什么，一定要跟他们申请来。然后大家要看的话呢，就到农业厅的一号、二号厅去，到那里头去看一看各个县的，他们各个县的手工业编织的这样的基地负责人以及合作社，都在那些展位里头分布到各个县里的了。所以大家看到各个县的展位里头去看就可以了。因为今年咱们实在是经费没有，过去咱们都有这个大批经费，因为现在不断的给减少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来继续咱们去展出了。
1: 嗯，好的，让感谢，
0: 只能放一直看了。
1: 好的，感谢王老师哈。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德惠的王先生。
1: 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二轮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
1: 嗯，您详细说说。
3: 对，那个村就组里头有那种机动地。在机动地这个，如果是卖了之后，这个收益是不是归这个小组啊？不归村和镇里啊？
2: 具体要看小组的这个机动地原始登记的权属归哪儿。
3: 原属归属就是小组里的。
2: 它
3: 就是分下来剩下来的。对，
2: 如果是小组的机动地，收益归小组集体所有。
3: 啊，是归小组。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他不还有那个，他整户消亡，他收回来完了之后他又卖出去了，那这个收益是不是也归小组啊？
2: 具体要看您当时村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因为现在村上的对外承包的土地，原则上土地应该归村集体所有。
3: 他这个地是不是村上的地？他是说小组没有，比如
2: 你小组不也是村上的吗？
3: 啊，
2: 你小组不在村之下吗？
3: 啊，
2: 您具体遇到什么事儿了？咱别问这些泛泛的概念。你想干嘛？
3: 我想就是因为他这不也有这个地，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新就98年以后出生的新生儿，他能因为这有这种地吗？他能分着地或者是分着这种收益啊？
2: 大概率现在分地的可能性很难。我们现在针对这些衍生人口，首先前提条件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国家的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完成户内延包。小调整是有极个别特殊的情况才会小调，并不是针对所有97年、96年、98年出生的孩子，以后出生的孩子都分地，这就不叫小调整了。所以说大概率不能分地，应该在户内完成延包。至于村上的机动地或者村上其他机动地或者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产生的相关收益，那么要归全体村民所有，用于村部分村上提留，部分用于村上公益事业，部分村上可以商讨决定是否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红。
3: 他这个因为每个小组他的地不一样，比如我们的小组可能就剩的机动地就多，那他不是因为本身是小组的那个地吗？那比如说因为别个小组他就没有了，他当时就全部就分没了。他这个呢，
2: 你想说什么？
3: 但他这个不应该是小组的收益吗？
2: 所以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刚才不说的机动地的事儿，我给您解答了呀。
3: 对
2: 呀，解答过了。村上小组的机动地如果产生收益，归小组支配使用。
1: 所以您还有哪个地方没
2: 明白？所以还有哪儿没听明白？
1: 是。
3: 对啊，这个小组，但是说就是说，你说那个第二个，我问的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整户消亡这个。
2: 这个要看您当地

0: 单子清理的方案，并不是您理解的这样。
1: 啊啊，就这个就是。就看具体的，要问一下，完了之后他怎么分配的，是吧？
0: 对，
2: 是的，
0: 但都不会像您理解的给孩子分，大概率不会分。
1: 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1: 没有，没有了，没有了。
2: 好
1: 了，谢谢。
2: 这样啊，好，再见。
0: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热线电话啊，04318815788858157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关注的，大家一定要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2: 有一位朋友想问庆和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啊，这个小牛犊啊不太爱吃食，可能是天气热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应该该怎么办呢？给他喂些啥东西能好点呢？不吃东西也不行，秦海老师。小牛犊。
3: 小牛犊现在不爱吃食啊？
2: 对对对，
3: 这小牛犊啊，它这个范围比较大了。你刚断奶的小牛犊，吃奶的小牛犊，你吃奶跟不吃奶的这牛啊，那个身体特点啥都不一点不一样。所以他没说清楚。如果说要是那个正在吃奶的小牛犊，那他不吃东西，不吃奶，那肯定有问题了。如果说已经断奶了，他不再吃料，那你找料的原因，另外找他的消化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再一个就是现在天气比较热，你这个小牛犊处在一个非常热的环境啊，特别温度啊，这个空气的温度超过28度，湿度又比较大，就容易中暑。现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天呢，我接好几个电话，就牛的体温升高了，也不早叫了，也不吃不喝了。我说我咋回事？我说可能中暑了啊。他这不是一头牛，两头牛。
2: 是
3: 啊，这个你就看看，如果中暑了怎么办？他体温升高的，也不早叫了，也不吃喝了。你给他找个凉的地方，或者是用那个凉水给喷一喷头，啊，体温降下来。但是这个。去中暑，体温要升高的，正常的就是38.5度到39.5度，犊牛能达到39.89度。这个如果中暑了啊，天比较热，头要喘，要弹喇叭，体温能升到40.几度。这个时候啊，那不是一头牛，几头牛都这样啊，就是70%-80%的牛都这样，出现这问题，你就一是通风降温，实在不行浇点凉水，有发病的啊，抽啊弹喇叭这样的。除了浇水以外，耳朵放放血，他实在是不行的，你就得打点滴了啊，给他打个苍蝇水，防止他这个脑出血。
2: 好的，
3: 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问题。
2: 好啊，感谢庆和老师。
0: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说啊，这个确选本丢失了，能不能补啊？可以呀、具体呢，您抓紧时间联系村上报备上，说我的确选证丢失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详细描述您的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04318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立文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是这个手工编织学习的话，它是免费的吗？然后呢是按期来的吗？想问问。
4: 对，整个一个手工业编织这一块，如果是咱们妇联和各个农管教啊，还有一些培训基地组织的，那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给咱们拿钱的。所以咱们全体妇女，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现在就是城市的乡村的宝妈们去学习，到社区去学习也是免费的。那么农村的到农管校去学习，那么也是免费的，到当地的合作社去学习还是免费的。因为咱们现在是长春地区的各外的代理县，我们长春市妇联认定了那个近100个培训基地让大家去学习。那么首先第一个学习，那就是普及性的学习也是免费的，三天的学习也是免费的，七天的学习还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进行筛选。好比说一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县开展了100人的培训，如果你厉害了，看着你派你一个手挺巧的，我们就让你升班，升到这个任职班，任职班就是3天培训，你呢这时候就能编出东西来了。然后你编得太好了，我们再进一步筛选，完了再进行这个技能班的学习。

0: 你做这个手工店，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班，没有什么条件要求。你哪怕你70岁，你去参加那个普及班，你要是厉害，你也能参加这个任职班和高技能班。这是长期致富林在外五县也是普遍开展的，在咱们长春的各个社区也在开展的。这是目前手工业的培训就这样的一个大好形势，只要你想参加手工业的培训，都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培训班。这是长春市妇联今年下茬子，一定要让农村妇女在家不能闲着，让她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志向。省妇联这一块呢，在各个县那么也设置，在妇联那里面也设置了一些培训班。那么根据县妇联他们是怎么样来操作的、执行的，咱们大家呢要到县妇联去问一问，看看我们县里的这一块的省级妇联的这个资金下达后，他们的培训班是怎么搞的。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参加这样的培训班。那么整个一个培训全都叫免费，但是有的职业学校的培训不是我们认定这样的培训基地的，他们要是开展那样的培训有可能能收费，你要注意去甄别。如果觉得我参加了当地一个职业学校的培训然后他们收费了，那么你就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打12582-12316，或者咱们电台的这两个电话都可以，那么能传给我，我就帮你去甄别，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如果是我们认定的，他要是收费的话，那就是不合理。如果不是我们认定的，他收费我们也管不到。所以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所以整个下来，这个六，我从六月份就开始了，6、7、8、9、10收获季节不进行，11月、12月这几个月全面进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就可以了。
1: 嗯，王老师，在我们公屏上有一位朋友说啊，说我们70多岁的可不可以学呀？这个年龄上，
0: 对，参加那个普及班的，那个普及班那个各个县都有，所以你要如果要行的话，让你任职班，任职班行了，你就接单子就行了，然后你可以上高智能班。今年我们没给岁数有要求，就你报名的时候没有岁数要求，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农村妇女啊，岁数大的多着了，你就把它限制到，你就限制到年轻，那年轻的不干这个活儿，人都出打工去了，所以现在让老年妇女自己也得赚点钱，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嘛。
1: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想问一下的那个，就是今年的水稻的补贴价格啊，
3: 现在还没出啊。
2: 啊，现在还没出来。
3: 对，还没有公示。再等一等。
2: 哎，好嘞。
3: 好嘞。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新人一笑说了，这会购置接下来做什么？你要做的事儿得报名啊，
1: 对，
3: 得抓紧联系啊，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王立文老师也说了，就是咱们有不同的班儿，根据你现有的等级，你比如说你现在能上手就能干活了，那你可能就上高级班，然后给您升班啊，他会根据您会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说是零基础的，那么咱们就从一开始学，然后您要是会了这个钩织的话，那肯定就会慢慢的接单，安排您接单，或者说再给您的这个手工活儿再更精进一下啊。
3: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你看这位叫做春天08147啊，咱们的快手平台上呢，也是感谢刘老师。他说：“刘清河老师啊，之前我遇到过问题，然后清河老师告诉我了，我们家猪啊打一针就好了。谢谢清河老师啊，我们也替您转达。”
3: 是的啊，大家看到了，其实针对这个盐包啊，省里头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但是给到了各县市区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根据自己县市的这个具体实际情况，然后结合咱们当地的一些实际，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们都在大的国家的法律

0: 法规的规定的框架之下，大家有的时候千万别把问题理解歪了。
1: 嗯，
0: 有具体的问题您可以打进直播间，我们来帮您进行梳理，具体咱们家什么情况啊，咱们能帮大家怎么办，有哪些情况符合我们所说的您能不能延包啊，能不能登记名字呀，包括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地块有没有错误啊，这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
1: 嗯，
0: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要具体分析。
1: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啊，耐心的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进行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您可以在线下呢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夏季啊，很多人喜欢游泳消暑，那么今天呢，分享实用的游泳技巧。下水前充分的拉伸四肢热身，避免抽筋，换气保持口鼻节奏，放松肩颈，不慎抽筋立刻放平身体，反向拉伸肌肉缓解。不独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愿大家掌握实际技巧，戏水安全舒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降死亡风险。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0: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3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0: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3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0: 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走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不过呢，今天的节目还是有所不同，播什么呢？就是精挑细选为你来选出的这些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那有那些经典流传的老歌，同时也有民族原创作品，等待着它飘到你的心里，所以这一刻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空中的音乐贺卡。只怕那条线非常的不要感冒。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铿锵有力的一首军歌，一二三四歌，来自于阎维文。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周妈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播什么呢？为你精挑细选的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当爱已成往事》，各位，一首歌送给你。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一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今天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姑娘。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打板城的姑娘。谢谢所有的多情的朋友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0: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看见黄胡子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安德烈就感觉到一阵心烦，瞪了他一眼，将声音又提高了几分。
12: 以后有什么话你都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他们都是自己人，我没什么东西需要瞒着他们。
11: 对，你们都是俄罗斯人，我才是外人。黄胡子被瞪得心里一阵发凉，眼神瞬间就暗淡了下去。鸟尽弓藏乃是自古以来成大事者的惯例，更何况自己眼下还是整个刺杀案的唯一知情者。
12: 我是想说，弟兄们忙碌了一整夜了，大统领最好给他们发点白酒暖暖身子。
11: 想到自己继续跟安德烈混未必能落到什么好下场，黄胡子便不愿意再向对方尽忠，随便找了套说辞，把自己列手舞足蹈。酒是俄罗斯人的命，特别对于已经失去了生活。
12: 那你刚才是想说？
11: 安德烈笑了笑，继续追问。黄胡子将葫芦四下看了看，故作神秘的回应：
12: 我刚才是想提醒您，小丽昂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如果不尽早把他抓回来，恐怕会留下隐患。

0: 一个妓女的孩子，他还能怎么样？
1: 安德烈摇了摇头，满脸的不屑。小烈昂是伊万诺夫与一个波兰妓女所生，因为其母出身低贱，并且是非俄罗斯族，所以在营地内很不受头目们的尊重。尽管伊万诺夫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并且一直在努力扶持他上位，可是大多数头目们依旧不愿意买账，而小烈昂本人也颇有自知之明，从不以伊万诺夫的嫡系继承人自居，在以往的战斗中表现也非常的平庸，无论声望还是能力都与安德烈等头目不可同日而语。黄胡子皱了一下眉头，继续提醒
0: 我怕他活着会引起其他麻烦。
1: 安德烈摇了摇头，大笑着回应，
0: 没事儿，我们俄罗斯人做来尊重强者，像小烈昂那种懦夫，即便偷偷的潜回营地里来，也不会找到人支持他。
1: 黄胡子提起小烈昂，本来就是为了敷衍安德烈，见对方没怎么当回事儿，也乐得省掉了一些麻烦，笑了笑，低声说道：“
2: 啊，那就是我想多了。您是大统领，对营里的事情肯定比我熟悉。
0: 今夜的事，我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1: 对于黄胡子的杀伐果断，安德烈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佩服的。将手捂在对方脑门上，笑着表示安抚，
2: 哈，能为大统领出力是我的荣幸。
1: 黄胡子装出身子骨顿时轻了几十斤的模样，满脸堆笑。宾主两个又随便聊了几句，彼此之间的气氛逐渐恢复融合。看看周围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安德烈将手从黄胡子的脑门处拿开，笑着承诺，
0: 帮你报仇的事情我不会忘掉，你先下去休息，只要从藤田顾问那里得到准信儿，他还愿意继续先前的协议，我会立刻组织起全部的兵力去攻打黑石寨，把红胡子、黑胡子还有什么张小胖子全都抓过来，任由你处置。
2: 谢大统领。
1: 黄胡子再度深深俯首，千恩万谢，退了下去，转过几座帐篷，来到了安德烈看不见的位置，却迅速的冷了脸，冲着角落里吐了一口浓痰，
0: 想他妈卸磨杀驴没他妈那么容易，老子如果不让你后悔的把肠子都吐出来，老子以后就跟了你的姓。
1: 看着黄胡子的背影去远，安德烈叫过两名心腹，低声的叮嘱，
0: 你们两个去给我监视那个中国人，如果他敢捣乱就给我。
1: 说着用手做了个砍的姿势，他两眼射出一道寒光，两名心腹立刻明白了大统领的意思，小声答应着，快步追向了黄胡子的背影，又带着其他心腹在营地内巡视了一整圈，确定所有反抗力量都已经被武力和烈酒镇压下去了。安德烈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地走进了中军大帐，这是伊万诺夫平素召集头领们商议大事的地方，如今终于换了他做主人，其中每一件陈设、每一张座椅看上去都分外的可爱，斜躺在大统领专用的虎皮宽背椅上，安德烈慢慢地伸开了四肢，
2: 真是舒服，
1: 他满意地发出了一声呻吟，闭上了眼睛，开始规划着整支队伍的未来，正梦想着如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压迫蒙古贵族，
2: 建立起一支由流亡俄罗斯人做主的国中之国的时候，耳畔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马蹄声，紧跟着就是一阵俄罗斯语的咆哮。
0: 这是哪个混蛋又借酒撒疯？
2: 安德烈皱了一下眉头，迷迷糊糊地想着，手下的那些王八蛋是什么德行他非常清楚。半斤白酒下肚，骂街打架甚至聚众斗殴都乃司空见惯，只要他们不动枪，通常做头领的也不会过多干涉。反正俄罗斯人也都是皮糙肉厚，打得头破血流之后往地上一躺，第二天醒来照样是上马抡刀，并且谁也不会记恨谁。他不打算去管，忙碌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歇口气儿，没必要为了几个莽汉酒后斗殴从热乎乎的虎皮座椅上爬起来去吹那冷风。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偏偏不如他所愿，眼皮子刚刚合上，门口处突然传来一声惊慌的大喊：
0: 安德烈，安德烈，不好了，小亮，小亮带着红胡子的人杀进来了。小亮？那个妓女生的儿子？怎么可能？
2: 这安德烈腾的一下站起来，因为站得太急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0: 带着你的人马上把他给我抓过来，正好送他去给老伊万作伴。
3: 安德烈，安德烈，你快醒醒吧。
2: 鲍里斯急得声音都带上了哭腔了，冲上前一把扶住站立不稳的安德烈。
0: 小亮，小亮带着红猴子的人杀进来了，你赶紧出去想想办法，不然咱们就全完蛋了。什么？红胡子？他怎么会跟小亮叫到了一起？
2: 安德烈依旧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皱着眉头咆哮，一颗炮弹撕裂空气的声响给了他最直接的答案。就在这时，随着炮弹的响声，硝烟起处，两座帐篷连同帐篷附近的白俄土匪一并被送上了半空。
0: 掩蔽，掩蔽！
2: 这一下子安德烈彻底清醒了，一把推开搀扶着自己的鲍里斯，撒脚就往帐篷外边冲了。红胡子昨天傍晚刚刚来到这里，如果红胡子想打掉这支队伍的指挥部，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迫击炮的射程优势直接轰击中军大帐。
3: 大统领，你的靴子！
2: 鲍里斯的反应速度也不慢，紧跟着安德烈的身影冲出了帐篷。在晨曦的第一缕曙光中，他们看见两支骑兵队伍飞一般越过营地的临时围墙，马背上的战士们手握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后背大砍刀，杀得营地里刚刚醒来的白俄罗斯人七零八落。
0: 不要慌，不要慌，原地组织反击，他们没几个人，没几个人。
2: 安德烈顾不上穿靴子，赤着脚站在地上大喊，没有人肯听从他的命令，即便是他自己的心腹属下，忙碌了将近一整夜，又刚刚灌了一肚子白酒，也没力气再端稳步枪了。大多数白俄罗斯土匪都是刚刚从噩梦中被惊醒，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当听见了密集的马蹄声直奔自己的头顶而来，凭着本能跌跌撞撞地钻出了帐篷。他们赤裸着脊背，成了突袭者的最佳攻击目标。带队的黑大个子钢刀一拖，就在一名白俄罗斯土匪后肩甲处拖出一道两尺来宽的口子，血如泉水一般自伤口喷出，被凛冽的晨风吹成了一团团淡粉色的烟雾。重重暮霭中，黑大个子挥着钢刀

0: 砍向另外一名跌跌撞撞的俄罗斯土匪，将他的头颅一刀切离了脖颈。
1: 是入狱龙，他朝这边冲过来了。
0: 鲍里斯扯了一把两眼发直的安德烈，大声的惨叫。能在马背上将钢刀使得如此出神入化地步的人，传说中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前的独行大盗，现在的八路军游击队骑兵教头入云龙。昨天晚上，安德烈还栽赃此人潜入营地内刺杀了大统领伊万诺夫，没想到对方今天早晨就找上了门来。
1: 不要慌，不要慌，他不知道咱们俩站在这里。
0: 安德烈被拽了一个趔趄，反手扯住了鲍里斯，扬起另外一条胳膊，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大耳光。
1: 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条腿，你再不镇定，咱们今天都得死。赶紧去后营组织人手反击，我盯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
0: 这鲍里斯虽然被打得眼冒金星了，头脑却变得清醒了许多，愣了愣，有些感动地追问：
1: 那你身边没有几个人呢？我是大当家的。
0: 危难关头，安德烈身上终于体现出几分枭雄的本色，一脚踢开试图拉着自己一道逃向后营的鲍里斯，厉声的咆哮：
1: 我既然从老伊万手里抢了这个位置，就早晚有这么一天，快去，别耽误功夫，趁着敌人还没把咱们彻底冲垮。哎，
0: 鲍里斯抹了一把眼泪，连滚带爬向后营逃去。安德烈恨恨地吸了一口清晨的冷空气，转身跑进了帐篷内，翻出一把战线的三八大盖来。那是日本人作为礼物赠送给伊万诺夫的，枪上的机油还没抹干净，从上到下透着一股现代化武器所特有的光泽。子弹也是满满的一整袋子，就放在伊万诺夫平素用的座位旁。安德烈将子弹袋挎在肩膀上，拖着步枪再度冲出了帐篷。营地的前部已经被偷袭者彻底搅成了一锅粥了，至少上百名白俄罗斯人在睡梦中丢掉了性命，侥幸没被钢刀砍死的则乱哄哄地躲避着战马的践踏，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两支身着不同装束的骑兵则在入云龙、黑胡子两个的带领下，与营地内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两个人都是马背上纵横了多年的好手，无论骑术还是刀术都属一流。几名白俄人无路可逃，转过身来试图从侧面将他们从马鞍上拉下来，却被入云龙和黑胡子二人一刀一个统统砍翻在地。跟在二人身后的两队骑兵则策马从血泊中快速驶过，扑向其他手足无措的俄罗斯人，如虎入羊群一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自2016年，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中曲无闻的《那么优秀的你为什么还单身》。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条关于单身生活独白的短视频，被文案戳中了泪点。难道我们不会因为太过享受单身了，自己一个人太快活了，结果却错失了找到另一半真爱的机会？有些人得花很久慢慢学习才能安顿下来，有些人则完全拒绝安顿。有时候这不是统计学，而是两个人的化学反应。而有些时候虽然关系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爱也消散了。单身的重点是你最好珍惜这段时光。难道我们不会因为太过享受单身了，自己一个人太快活了，结果却错失了找到另一半的真爱机会吗？我们不得不单身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心里装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拿不下也放不下，或者自己深爱着的那个人并不是单身。有的是太了解自己，觉得就我这样的人还是别坑别人了，还没找到自己，如何去找另一半？有的是性格问题，虽然不至于不懂人际交往，但要和一个异性正常交流，确实力不从心。更多的人是因为自己太优秀，至今还不曾遇到一人，与他相对之欢愉，多出独处的快乐，所以选择了单身。

从朋友那儿听说你现在过得不是很好，我多想

在大学期间读过一本心理学的书，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男女配对理论。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按品质分成 ABCD 共四个层级， A 男配 B 女， B 男配 C 女， C 男配 D 女，是最常见到的模式。男人有控制倾向，一般不会主动去追求比自己优秀的女人，尤其是优秀的男人更不屑于去讨好女人，为女人花费大把的心思，这样剩下来的只有 A 女和 D 男。如果把 A 女比作鲜花， D 男就是牛粪，鲜花瞧不上牛粪，牛粪不敢碰鲜花，他们就都成了剩男剩女。但是 D 男却有一个优势，就是无知者无畏，他们肯放下尊严，什么都不考虑，去对 A 女死缠烂打，面对甜言蜜语，百般柔情，体贴照顾，有的 A 女招架不住，反而被打动了。这也是生活中很多貌美能干的姑娘挑了一圈，最后嫁了一个老实人。而在最初的三种模式当中， A 男配 B 女最容易分手，相处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 A 男带节奏，一旦心灰意冷，恋爱得到的快乐不如独处，他会选择重新回到单身状态。 A 男是完美主义者，不像 B 男 C 男可以委屈自己将就过下去，这样一套配对流程走完，最后剩下最多的就是 A 男和 A 女，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对方，后来也不会。这个理论其实还是想说，真正敢于直面单身生活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想，日子过得抽象，习惯了希望失望交替循环上场，逐渐变得迷茫，逐渐变得惆怅，你并不想看到这理想慢慢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当然学术理论这东西有为了逻辑自洽而编造的内容，不能全信，毕竟爱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却也怕自己收入、家境、外貌、谈吐很一般。年轻的时候向喜欢的人表白，收到的全是好人卡，等把自己打磨好，有点人格魅力，却不知道该追求谁。年纪越来越大，适龄的异性就越来越少，年纪小的有代沟，年纪大的孩子已经能够打酱油。因为有自知之明，自己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个人，却把自己耽误了。单身太久，啃只鸡爪都想牵手，看袁春望都觉得眉清目秀，可还是没法和谁开个好头。找到一个合拍的人太难，能聊天聊到同一个点上又彼此喜欢，完全是种奢求。努力想要附和对方的话语，总归是累人累己，与其百般讨好，不如孤独终老。单身久了就不想谈恋爱，也不知道怎么谈，无法进入两个人的世界，不会去对谁嘘寒问暖，不知道怎样与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联系多了怕腻，联系少了怕淡，结果就是谁都没有联系。撒旦总是觉着世间一切都容易因为他的魔爪堕落腐化，每个人都是软弱不堪的，一个人挨打会痛，两个人反而成了英雄。走漫长的人生路，当然结伴而行会更好。但是总有个别人不太一样，他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孤独对于他们来说是孤芳自赏还是虽败犹荣，都能甘之如饴。

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林夕写给陈小春的《现世》有一句歌词，不介意孤独比爱你舒服，意思就是宁愿一个人过也不要去爱一个人，因为爱他就是赋予他伤害你的权利，还不如一个人来得自在。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们遇见一些人，又错过一些人，在几个人身上受伤，也因为几个人披上了铠甲，最后才发现只有自己才能护得了自己周全。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就别想着去取悦别人了，和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别说恋人，就算是朋友，累了也可以躲远一点。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我不屑敷衍，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单身是你最好的增值期，把孤独的时光拿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城，才会有另一个陈小春对你唱，你该被抱紧，有风我来顶。你不能是一只橙子，榨干了汁就被扔掉，你要像一棵树一样活着，春华秋实，枝繁叶茂。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出门怂呢？前几天有一位妈妈跟我抱怨说，她的孩子在家和在外面的差别太大了。就比如说买了零食，说好了和姐姐一人一份，结果她吃完了自己的就要抢姐姐的，姐姐不给她，她又哭又闹，还要动手打姐姐。有时候妈妈替姐姐数落她几句，她更不乐意了，竟然还对妈妈拳打脚踢，简直就是个小霸王。但是到了外面却截然相反，见到陌生的叔叔阿姨，连个招呼都不敢打，畏畏缩缩的躲在大人的身后。想和小朋友玩，都得父母领着他去和人家打招呼。玩具被抢了也不敢说话，只能央求爸爸妈妈帮他要回来。相信有不少的父母都有类似的烦恼，孩子在家是小霸王，出门秒变小怂包，就像是个两面派，前后反差太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第一，父母无底线的溺爱。之前我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刚好看到朋友的孩子在家里哭闹，非要买一个限量款的玩具汽车。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不答应孩子，因为觉得限量版的汽车太贵了，况且家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玩具了，没有必要再买。被妈妈拒绝之后的孩子哭得更凶了，一边骂着妈妈坏，一边把其他的玩具砸在地上。朋友连忙地哄孩子，宝贝乖，妈妈明天就给你买。孩子却不依不饶地说，我现在就要，你现在就要买。朋友在一旁无奈地朝我摇摇头，只好大声地喊着孩子的爸爸，让孩子爸爸带着孩子去买。孩子一听到这话呀，立马止住眼泪不哭了。对此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窝里横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对无底线宠溺的父母。要知道，父母的一味妥协给孩子传输的只有两种观念，一是发脾气，二是只要自己坚持发脾气，爸爸妈妈最终都会妥协。孩子窝里横是因为他清楚爸爸妈妈永远爱他，窝里横不仅可以帮助他达到目的，还不会被爸爸妈妈惩罚。这就会导致孩子在熟悉的环境中出现无理取闹、自私任性的行为，可一旦到了陌生的环境，孩子发现没有人宠着自己、让步于自己，暴躁的脾气立马就软了下来，变成了出门怂。第二，父母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只有孩子才会窝里横，有很多大人也是只会对家人横，出门就变得唯唯诺诺、内敛顺从。正所谓是把好脾气留给了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密的人。我之前就有一位同事，他在和我们相处的时候永远都是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的样子。可是有一次我听到他和家人打电话，发现他对自己家人的音量会瞬间的提高八度，甚至还骂骂咧咧的，和平时的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听他说过，他孩子的脾气更像他，在家里总是大呼小叫、撒泼任性，在外面却是听话乖顺。对此我想说的是，父母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本身在外面做事收敛情绪，在家里肆无忌惮，那么孩子也会习得这一点。家是孩子第一个学校，如果你不想让孩子也窝里横，就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窝里横的教育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孩子窝里横，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 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孩子为什么会玻璃心？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最为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玻璃心了。玻璃心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心像玻璃一样易碎，内心脆弱而敏感。一般玻璃心的孩子自尊心比较重，忍受不了别人的质疑，一旦别人指责他的不足之处，就会情绪崩溃等等。比如你责备了他一句，他的眼泪就开始哇哇的掉，和他玩游戏不小心赢了，他就开始生气发脾气，有时候交代给他的一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好，也会变得非常的难受，让大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造成孩子玻璃心的几点原因。首先，过度赏识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当今社会一直提倡赏识教育，因为表扬和肯定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更好地去发掘巩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但是凡事都有度，如果父母过度地赏识孩子的话，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一直沉溺在骄傲自满的状态中，一旦孩子受到任何一点打击，他的内心就会崩溃。所以父母要把握好赏识教育的分寸，孩子做得对的地方要及时地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有时候孩子犯了错也要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帮助孩子提高心理素质，同时也可以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其次，溺爱导致了孩子玻璃心。有心理学家指出，孩子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在自我价值上的肯定，它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的爱是有原则的，百依百顺毫无原则那是溺爱。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家庭的重心，是父母长辈的宝贝，于是就会有父母过度的保护孩子，最终导致了溺爱孩子。要知道，孩子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总有一天他们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外界的生活和磨练，一直养尊处优的孩子反而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变得一直消沉，长此以往，心理问题也就会慢慢的浮现了。另外呢，过度的批评也会导致孩子玻璃心。孩子年纪尚幼，他们没有认知自我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基本上都来源于大人的评价。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父母使用以下的话语和孩子交流：你看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养你有什么用啊，真的是笨死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你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真是没有出息。可能父母是想用这些语言来激励孩子，但实际上呢，这些语言是一种负面的暗示，说多了孩子便会对号入座，在心里埋下了我没有能力、我不行的种子，以至于后来尝试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我肯定做不好，算了，我还是不去做了。渐渐的，孩子就会变得自卑、玻璃心。当这种自卑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之后，自信便在孩子的身上消失殆尽了，孩子的心理也会随之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越脆弱越敏感，父母就越要保持一颗平和而温柔的心，接纳孩子，包容孩子。只有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孩子的心理抗打击能力才会慢慢的培养起来。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玻璃心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玻璃心就可以查看了。
3: 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
5: 孩子为什么会无理取闹？家长们经常会发现孩子总是不分场合的哭闹。比如说前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小女儿出去旅游，他们逛商场的时候，小姑娘被一个粉粉嫩嫩的娃娃吸引住了，她站在展台前怎么也不肯走，非要妈妈买下来。我朋友一开始还和小孩子讲道理，他说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娃娃了，再买就太浪费了。可是小姑娘听了之后却嚎啕大哭，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的朋友手足无措，只得买下来，带着孩子赶紧离开现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孩子的任性主要表现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否则就大吵大闹。无论家长怎么劝说也不管用，难以克制自己。虽然说哭闹和撒娇是孩子的本性，但是很多孩子把这个作为对付家长的武器，试图用来威胁父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家长这个时候会心疼孩子，或者是为了息事宁人妥协答应孩子的要求，或者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不恰当的解决方式不仅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还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任性行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尝试，目的就是为了让父母妥协，同意自己的要求，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就是威胁。2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前道德判断阶段，他们对于引起事件的原因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接受行为结果的支配。这个阶段的儿童不分清公正、义务和服从，他们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但是有果必有因，父母要是在孩子一次次的哭闹时不断的妥协与退让，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任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在更多的事情上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威胁家长以达到目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误的偏差行为。其次，孩子无理取闹本质是呼唤父母的关注，期待父母真诚的反馈。孩子的每一次无理取闹其实都可以成为一次成长。如果家长对孩子置之不理，任由孩子哭，那么孩子的内心就会感到害怕，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呢，父母需要用坦诚尊重的话语代替指责，孩子的内心需要爱的诉求就会被满足。比如孩子就是不吃晚饭，家长说半天才吃一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你如果不吃啊，之后觉得饿的话也不可以吃零食，妈妈在这里等你吃完。等孩子吃完后给予孩子肯定，原来我们家的宝贝自己吃饭这么快呀，孩子就不会再觉得无理取闹的方式管用了。最后，关注却不轻易妥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家长们要关注孩子，陪伴孩子，并坚定地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其实啊，孩子想要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一开始只是想要简单平和地告诉父母他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们的要求很无理取闹，从而忽视。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4: 弯路是什么呀？
1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满朝文武来的教军场，大伙想见见这朱寿。朱寿不要带领部队前去抗击蒙古军吗？这朱寿谁呀？那三朝元老都从来没听说过。最近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啊，就封这朱寿，他的官职在文官当中最高，又来到圣旨，他的职位在武官当中最高，是皇上老大，这朱寿就老二。那这回朱寿领兵打仗，大伙想见见这位庐山真面目，想看一看这朱寿到底是什么人，结果来到教军场，啪啪啪，哎，朱寿来了，炮响三声，朱寿一出来，大臣没吓趴下，怎么的，受得了吗？这朱寿不是旁人呐，正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哎，他改了名了，给自己来了个化名，封了个兵马大元帅之职。这就是朱厚照，他玩出了花，玩过了头。他玩那东西你都摸不准他什么套路。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朱寿，又为什么给自己下圣旨封自己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都是谜。这朱寿啊，也就是朱厚照，还跟大伙招手呢，嗨，各位长工好，哎哈哈哈哈，弄明白了吧，我就是朱寿啊，我带领各位打仗，我现在不是皇上，我现在是大元帅，你们都听我的。大伙这鼻子没歪了，你皇上我们也得听啊，元帅怎么的，那还是我们得听皇上的。大伙跪下，您可千万千万别去。那大伙劝呢，你不能带兵去打仗去，那有危险呢，哗全跪下了。朱厚照还急了，您什么意思啊，您不能去，你要去我们都不能让。我没去啊。那您没去啊，朱寿去了，那谁是朱寿？我叫朱寿啊，我不是皇上啊，你们拦，你们去拦皇上去，我现在是大元帅朱寿。大伙让这皇上整得哭笑不得呀，没办法，跟着吧。你还真别说，这位正德皇帝啊，跟那士兵吃住在一起，冲锋陷阵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还真就把那蒙古兵给打败了。明史上记载，据说这朱厚照到两军阵还杀了个蒙古兵啊，把一个蒙古做饭的给宰了，那就了不地呀，那就列入明史啊，那都啊。总而言之，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啊，他做事行动诡秘，让人家分析不透，掌握不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朱厚照在朝中做了16年，他在位16年，他死之后由世宗朱厚熵继位。这位皇上，好家伙，在位45年，说这位皇上像不像朱厚照那么作呀？不，他比朱厚照还能作啊，他作的更没边。怎么的，他信道，信道教，老想出家，老想当老道，而且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自己的名字的前边加了一堆道号，什么玄妙无极、太虚太上真人啊，什么飞天真人，什么玉帝星风、大地无边、九雷真人，你反这么说嘛，他就跟老道干上了。在位45年呢，不理国政啊，大权旁落。朱厚熵死了之后，传位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下边是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死后传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死后传位于熹宗朱由校，就熹宗平常，就到熹宗这儿。这个大明由朱厚照往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代往下出溜。什么叫出溜？就是走下坡路。这熹宗朱由校，我说出来你都不一定相信，他不太识字。你看中国历史古代的皇上有几个不认字的？那有的那个书法都堪称一绝呀。哎，我们这位熹宗朱由校不认字，他不认字还不说呢，他用一些太监们、近臣们也都不认字。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就是魏忠贤太监呢，魏忠贤也不认字。那么这个朱由校干什么呢？有什么专长？

那么就把朝中之事交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太监，此人叫魏忠贤呢。这个魏忠贤本名叫李进忠，他是河北肃宁县，原来是一市井无赖，家里的呢也没什么财产，就在外边混日子。但是魏忠贤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魁伟，有把子力气，会两下拳脚，在这本地面没人敢惹他。说吃饭不用给钱，到茶棚喝茶不用给钱，逛窑子不用给钱。这么说吧，在本县没有他花钱的地方。这个本地啊，有一乔老爷，这个乔老爷家中有点钱，趁机赏地，奴仆院工也不少人呢。他家中有这么一个姑娘叫乔氏，这个乔氏长得也很漂亮。有人呢就跟这魏忠贤说，说你能不能把乔老爷那姑娘娶来，娶来乔老爷的姑娘啊，要钱有钱了，要地位有地位了，将来那乔老爷死了啊，他的家产不就归你了吗？这魏忠贤一拍这胸脯子，我去，就拎把刀就来到乔老爷家，干什么呢？求婚。有拎刀来求婚的吗？把乔老爷吓坏了，您干嘛呀？干嘛？我要娶你的女儿。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咱呢就一娶了之。要不然的话，我就在这儿抹脖子啊！哎呦，乔老爷啊，直跺脚啊！拿出银子，不行，不给姑娘我就不走，非死这儿不可。一会儿又找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拿那毒药要自杀。好家伙，这一顿折腾，乔老爷也惹不起这位，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这姑娘嫁给了魏忠贤。小两口一成婚，还有了这么个女儿。没过几年呢，乔老爷死了，那么这片家产呢，无形当中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中。想那个你好好过呗，啊，不愁吃不愁喝的。不，这小子穷人乍富，好家伙，这挥金如土啊，就是不仗义疏财啊。没几年的光景，这个乔家这点产业都被他给挥尽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哎呦，这个乔氏啊，领了女儿要了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个魏忠贤还欠了外债多少，这个债主子就堵着门要钱。后来这魏忠贤就把老婆和姑娘一起的都卖了，抵账了。那么剩了他自己，他也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啊，好像没冻死在马路上。偏巧在这个时节，宫里头招太监。这个太监呢，那年好像似乎很奇缺啊，因为小太监得四五岁就进宫，六七岁进宫就得净身，一直到大了才能伺奉娘娘和皇上。那么县城的太监呢少，怎么办呢？哎，就得在民间招，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太监、三十几岁的太监，奇货可居。嗯，那么给银子，基本上400两银子一个。魏忠贤一想，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脆我自阉吧，我呀，我自宫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拉了，我当太监去吧，哪儿还不混口饭儿？这要账的也太多了，老婆女儿都卖了，也没还上账，自己还欠了这么一下子机会，怎么办？进宫里躲一躲吧。噗，一刀，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风流根决断。魏忠贤进了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啊，偏巧他进宫的时候，这个朱由校西宗比较小，年岁小，魏忠贤就得了个好

0: 差事，让他哄着小皇上玩。哎，就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建立了感情，魏忠贤伺候小皇上那很会来事儿。所以说呀，当朱由校执政的时候，他把朝中的大权基本上就交给了魏忠贤。那么这个魏忠贤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人之下，是群臣之上。说怎么还一个半人之下呢？那半拉是谁呀？是皇太后、皇后都不是。谁呢？是朱由校一奶妈，这人姓克，叫克氏。这个克氏也当朱由校一半家。那么在外边也好，在内宫也好，这个克氏和这个魏忠贤就把大明朝熹宗朱由校的朝廷两个人给架起来了，基本上给架空了。说这克氏多大能为，哎呦，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他说什么话呀，这个皇上基本上没有反驳的。这个克氏啊，他的家住在定兴县，他有一老爷们儿，他的老爷们姓侯，叫侯八儿。因为这个侯八儿在家族兄弟排行当中排行在二，也叫侯二。可是16岁就嫁给了侯八儿，18岁那年就生了个小子叫侯国兴。可是长得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时节偏巧皇宫里头招奶妈为小皇上，那必须得招那漂亮的。因为民间呢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妇女喂着孩子啊，女人长得漂亮，喂出那孩子也漂亮。所以这个克氏因为长得漂亮就被皇宫给挑去了，18岁进了皇宫了，就喂养小皇上朱由校。那么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倒在了克氏的怀中，那是一种母子般的感情。朱由校对这个克氏那个感情极深，深到什么程度，说这种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我寥寥交代几句。他这种感情啊是一种畸形感情。那么克氏在皇宫里到底安不安分呢？你想啊，18岁进皇宫啊，那克氏年轻漂亮，体力充沛，总是热血沸腾，那是需要男人的。可是皇宫里头都是太监呢，没有那种技能，这怎么办呢？那么克氏呢就跟这太监们搞了对食。什么叫对食啊？因为这个宫中的值班太监呢不能在这宫内做饭，每到这值班的时候不能做饭，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只能吃一些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就则可以起火热饭。于是这太监们便托那相熟的宫女儿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呢，这宫女和太监就结为相好的了。那么这个呢就称作为对食。那么这个对食呢也叫菜户，就跟外边那夫妻呢一样，偷偷摸摸的可以在一起住。在明朝初年呢，那么这种现象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可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这种菜户的关系也就公开了，宫里头呢也就没人管了，那就是公开到底了。如果这个宫女要没有一个菜户，不跟太监搞这个关系，还遭到其他宫女的嘲笑。那么这个克氏进宫之后跟多少太监搞过这个菜户这种关系呢？基本上有10来个。还不光这10来个呢，据一些这个笔记史料记载啊，这个克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一些太监，他甚至可能与皇帝朱由校有染。怎么的呢？你想啊， 这小皇上是他喂养大的，赶这朱由校长大了，年纪轻轻的。那么那时候呢，克氏三十几岁，是美貌妖艳呐、那克氏很有杀伤力，那么年轻的皇上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不到十天，就封这克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克氏和这个皇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天启元年的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克氏呢自然必须得回避了。那么这熹宗为此对克氏优容有加，若非克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啊。不过这个克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奶妈所受到的荣誉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他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上。出宫入宫必定是清晨出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千岁，呼声震天。这个克氏和这魏忠贤两个人是内外勾结，把持朝纲，把皇上架空了。这个熹宗啊，因为他不识字，也不愿意理朝纲，这大事小情就交给了魏忠贤和这个克氏。这两个人呢就越发的放胆儿，满朝文武没有不怕这两个人的。那么这两个人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就想了一招。什么招呢？就吕不韦那招，能不能把我们家的某个亲属给皇上，为这皇上生个一男半女，我们好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也就是皇族了。那么这个熹宗，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宫女也好，只要是一怀孕，克氏和这魏忠贤立刻下毒手，就斩草除根。那么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克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刚直之臣的不满，这些人是联名上书要把克氏轰出宫中。皇上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把这克氏暂时的请到宫外。可把克氏弄到宫外去啊，皇上坏了。怎么的？熹宗是茶不思饭不想，成天迷迷糊糊转转悠悠，哎呀像丢了神儿似的，魂不守舍，每天呢是以泪洗面。这大臣们就问呢，皇上您怎么了？这熹宗也不瞒子，说只打克氏啊，出宫以后朕就感觉到不爽了。克氏你在哪里？克氏你在哪里呀？你就从这个，这皇上和这克氏的关系呢，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二般的关系啊。哎呀，大臣们一看，别的，你别因为一个克氏再把皇上克死，这受得了吗？赶紧的又给请回来了。哎呀，你敢，克氏一进皇宫啊，皇上立刻大米饭造了16碗，光馒头啃了12个，立刻是食欲大增啊。那么这个克氏他的所作他的所为，那皇后干嘛呢？皇后是张皇后，这个皇后啊非常的贤惠，可就是因为贤惠，这个克氏也要对这个张皇后下棋毒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
9: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1: 不忘初心为本，
2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
0: 解读小

0: 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哎，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熹宗身边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奶妈客氏，一个呢是他的太监魏忠贤。这两个人由于得到皇上的喜欢，那就没边儿，整个朝中就让这两个人给掌握了。满朝文武啊，提到这两个人没有不哆嗦的。可这后宫有张皇后，那皇上的媳妇儿啊，那国母皇娘那不一般呢。所以两个人做事啊，一开始偷偷摸摸的，后来半明半暗，但总觉得这个张皇后害事。这个张皇后就像绊脚石似的，也不知道她一天琢磨什么。这张皇后也不吱声，也不言语，是不是暗中想什么呢？寻找时机要收拾咱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两个人就想招，准备对这个张皇后下手。可是有一点，熹宗皇帝跟这个张皇后的感情特别好。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这熹宗面前就说这张皇后一些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坏话。可是熹宗就是不听，就告诉这两个人说，朕非常喜欢这个女子，这是我的皇后啊，言下之意呢，你们不要对她如何长短。两个人一看在皇上面前走不过去了，想招就下药。可张皇后非常谨慎，几次下药也没有得手。就因为张皇后的谨慎小心，使这两个人没有得逞，自己没有被害。天启五年八月，这熹宗心血来潮，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到那儿划船去玩，坐在大船上摆好了酒宴，鼓乐喧天，就在这水里头游游游的。这个魏忠贤就跟这皇上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皇上啊，您在这大船上坐了，嘿嘿，还没领教那小舟饮酒之乐。这水面这时很平稳，也没有风，您坐那小船在那水中荡漾啊，那多来情绪啊。熹宗一听，挺好啊，那我就到小船上去吧。这就由大船到了小船，到小船上之后把这酒也摆上了，太监划的船，这小船就在这水中荡漾起来了。因为这水面很平稳，天空一点云彩都没有，也没风，也就走了半个多时辰。这皇上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就在那西北轩天突然就飘了一块云彩。哎呀，这云彩来得很快呀，这就来了，呜，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阵风，啪，就把这水面给翻起来了，咔，这么一个大浪啊，咔就把这船给周翻了。皇上绕咚就掉水里了，哎呀，不好啦，皇上掉水里了，赶紧救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会水的太监还有锦衣卫啊，跳下二十多位，连拉带拽啊，这儿就把皇上给拽出来了。赶这皇上乘着落汤鸡了，弄到船上，本来玩的挺高兴，搁水这么一击，这浪这么一打，又喝了两口水，奔奔又吐了两口，把那吃的都吐出来了，坏了，惊了一场啊。这一着凉回到宫中，这就病了，一病就十天。 到了第十一天头上，熹宗感觉都挺不住了。我就琢磨呀，这过去那皇上那身体他怎么那么不好，营养过剩，后宫嫔妃太多，生活太频繁，日理万机，方方面面，身体虚弱。反总言之吧，这古代的皇上啊，这身体大部分都不扛折腾，没有咱们老百姓这体格子棒。就十了多天光景，熹宗就不行了，完了。他知道坏了，我这大位传给谁呀？就得传给我的弟弟朱由检。把江山托付给弟弟，他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熹宗没有后人，有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凡是熹宗的儿子都被客氏和魏忠贤给害死了。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忠贤和这个客氏啊，想采取一个吕不韦的方式嘛，就把自己的养女亲属送到宫中，想继承皇家血脉，那叫窃取天下呀。可是两个人的阴谋呢没有得逞，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熹宗要有了儿子，他们两个还给害死了，所以熹宗没有继承人呢。另外，熹宗非常相信自己这个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非常有正事儿，学识又高。你别看熹宗朱由校好玩，会木匠活，不务正业，不识字，但有一点，他对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起到了做兄长的作用。朱由检呢，比熹宗小五岁，十三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封为了信王。那么这个熹宗就命有学识的大臣教弟弟的文化，琴棋书画朱由检是样样精通啊。后来因为这个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极少上朝。虽说不上朝，但是他对宫中的事情还了如指掌。那么熹宗临终之时，把弟弟朱由检叫到了切近：“兄弟啊，江山给你了，好好治国安民啊！不管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记住，一定要对你皇嫂好。”由此可见，这熹宗啊，和他的妻子这张氏两个人恩爱无比。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知道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这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太不像话了，太不是人了。已经皇上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可是呢，这个熹宗又下不去手。你看这个明朝皇上啊，和这个太监之间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明朝的太监不管怎么专横跋扈，怎么不讲理，怎么独霸朝纲，但是明朝这些太监对这皇上特别好，听皇上的。他就不像唐朝和汉朝这太监们说把皇上整死就整死，明朝的太监不是，他怎么专横跋扈对待皇上那是言听计从。所以熹宗就想到了，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魏忠贤，收拾客氏，这个我都不管了，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要对你皇嫂好，把她保护起来。朱由检点点头，熹宗朱由校死了，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思宗朱由校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那么在思宗的身上呢，这个机智和愚蠢，胆略和果敢，高招与昏招那是兼而有之的。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农民起义，后金军队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 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败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十七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十七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没有产粮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一遭到破坏啊，坏了，明王朝本身就已千疮百孔，那么再遭到结构的破坏，这大厦呀马上就快倒了。这些复杂的背景使这思宗朱由检那是焦头烂额，这人要一焦头烂额，他就左思右想，一左思右想，这复杂的心态就生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思宗朱由检对百姓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说他是个贤君，要不怎么的清朝即便入关了，对这个思宗崇祯皇帝还是给予礼待遇的。思宗一继位，首先最大快人心的事儿就是除掉魏忠贤和这客氏，他先在客氏那儿下的手，他命人秘密的把客氏抓起来了，严加进行了审问。客氏也没见过什么大刑啊，那儿一吓唬他啊，那铁链子一抖，那炉签子烧通红，假装往他身上一比划，这客氏就懵了。我找我找我全找，我把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说什么啊，踢着秃噜踢着秃噜的全说了，把和魏忠贤怎么勾结，害哪哪个大臣，害哪个宫女儿，怎么把自己的养女亲属的女儿送到宫中，想狄龙换凤换出皇家的血脉，如如何长短都言说了一遍呀。听的这些审问官呢毛骨悚然呢，立刻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思宗朱由检命把客氏捐起来，那不管怎么地是哥哥的奶妈，哥哥是吃这女人奶长大的，念起这一分情长吧，就把他弄到那么一个冷屋捐起来了。也说不上怎么这宫女儿恨这个客氏，瞪眼珠子不给食吃，结果客氏没几天饿死在冷宫里。第二个就采取了除掉魏忠贤的举动。首先第一个，当这思宗朱由检一继位的时候，他知道魏忠贤在朝中布满了爪牙，这个后宫也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格外的加小心。魏忠贤派着人送这吃的他不吃，他怕有毒，魏忠贤派人送这穿的他不敢穿。每天呢，思宗朱由检命自己的家人做几个馒头窝头袋子，哎，到宫中办事。那时候因为他刚登基呀，还没来得及搬进宫中，他也不想急于搬进宫中，为什么？他怕有危险，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干粮，这个明史上有记载。等过了些日子了，他感觉都稳妥了，这才敢逐渐的接近宫中，慢慢的他拉拢几个小太监围在自己的身旁，他知道啊自己在蛇堆里生存呐、啊，这地方可太危险了，弄不好自己脑袋都没了。后来这个魏忠贤一看这个思宗朱由检没有什么大举动，对自己没怎么样，那么客氏不见了，客氏不见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魏忠贤呢也没多想，他就主动的慢慢的接近皇上，接近思宗朱由检。哎，朱由检呢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魏忠贤的一些笑脸， 魏忠贤是得寸进尺啊，有一天呢就带领四个美女来了，说皇上您日夜操劳，你也得啊这个快乐快乐呀。这四个美女呀、啊、是我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层层的票数提选出来四大美人啊，您呢跟他们四个在一起，您能活上100岁。就把四个美女送到了崇祯皇帝面前。这崇祯呢就点点头，说好吧，那就留下吧，既然你有这份爱心，就把这四大美女安排到后宫。到晚间的时候啊，突然这崇祯就命锦衣卫把这四大美女带来了，一溜排开往这一站，搜身。这就给搜身一搜，就在这四大美女的香袋里搜出四粒药丸来。这药丸不大，红色的。崇祯就问这四大美女，这药丸是干什么用的？嗯，这四大美女吓坏了，这见着皇上了。另外来讲，皇上瞪眼睛了，皇上一瞪眼睛，边上太监就瞪眼睛，太监一瞪眼睛，宫女也跟瞪眼睛，宫女一瞪眼睛，锦衣卫拿刀呢就瞪眼睛，拿刀的一瞪眼睛就要拔刀，这一拔刀那四大美女就哆嗦，就说了，说这药丸啊是魏忠贤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把它偷偷的每次我们陪皇上的时候把这药丸给放到茶里，它是一种催情植物。哦，崇祯点点头，原来如此。来啊，把四大美女送回去，送到后宫啊，先紧闭起来，这就算罪证啊。也哈，魏忠贤过两天一见着皇上，一看皇上还是容光焕发，那催情的没好使。要如果那药丸好使了，没过几天那崇祯就得两腮无肉，眼眶都塌，眼睛发青，脑瓜门子发灰，头发发白，啊，眼皮发皱，那就得那样，就像脱胎的似的。可是这皇上依然如故，看起来那催情药丸没起作用。又想了一招，他制造了一种香，就命太监就在皇上的卧室啊、书房就把这香点上了。这种香是干什么呢？也是催情的。只要你一闻上就想女人，魏忠贤就是想变的法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让皇上贪恋美女，他好把持这朝纲。说至于他为什么不杀皇上，哎，前边我说过了，这个明朝的太监呢，他不像那唐朝和汉朝的。你看那唐朝和汉朝那太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看皇上不顺眼，我就把你整死。那年的宦官那格外厉害，明朝的这些太监你怎么折腾他没有害皇上的心，这个得感谢朱元璋。哎，在这点上朱元璋啊还立了点功。为什么呢？他定那些祖规，宫中的规矩，就把太监呢得心里给控制住了。魏忠贤又想这招，结果也被崇祯给识破了。崇祯也没言语，把这香就暗中撤掉了。可撤掉了香，崇祯也下着决心一定要撤掉魏忠贤。这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呢，有的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个新皇上对这个魏忠贤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就明白了。哦，有那大臣聪明啊，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啊，老皇上活那时候，也就熹宗活的时候，你魏忠贤如何长短，那皇上睁一眼闭一眼，那皇上笑话你，这新来的皇上对你魏忠贤不怎么样，皇上是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大臣们上折子揍你魏忠贤。哎，记你魏忠贤的罪状，好拿你魏忠贤。所以有些聪明大臣想到此，挥毫上书，奏折一上，才引出一段除掉魏忠贤、木杀袁崇焕。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加起来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

0: 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来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崇祯皇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被大臣们看到了。大臣们干什么的？80%啊，都是见风使舵的，极少有那种刚直不阿、不惧权势、坚持自己意见的。一看皇上对魏忠贤不冷不热的，也就猜到了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所以立刻上折子，列举了好多魏忠贤的罪行罪状。崇祯是一一接折子，这一接折子，大臣们更看到了崇祯要收拾这魏忠贤了。这

子像小山儿一样的就堆到了崇祯的书案前。这时节魏忠贤也察觉到了，感觉到事情不妙。这魏忠贤很聪明，立刻找到皇上说，我呀这个年事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官儿呢我也不想太做了，请皇上您免去我其他的官职。这魏忠贤这官太多了啊，这官衔要写出来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因为他管的事儿多呀，还是个爵位。崇祯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魏忠贤，可以免去魏忠贤一切一切的官职，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太监。大臣们是乘胜追击呀，这里边有不少倒戈起义的，原来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见风使舵呀，别的呀，别到时候魏忠贤倒下了，皇上再整我怎么办，戴罪立功吧，就把魏忠贤那些秘密都揭露出来了，立功表现嘛，这乒乓乒乓这折给我上去了。皇上一看呢，行了，魏忠贤，我呀把你弄个地方去吧，就等于充军一样，你去给我看灵去啊，宦官看灵。这就是把魏忠贤给贬出京。可是魏忠贤享受惯了，吃不了苦，即便去守灵去，带了1000兵，带了500个奴仆，大车小车的300多辆，浩浩荡荡又打京师出发了。走到半路上，他这个事儿早已有人禀报给皇上。崇祯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简直是目中无人呐！啊，我对你已经这样了，你还给我摆排场？来啊，命锦衣卫半路把他给我传回来。这锦衣卫就骑着马就追到魏忠贤住那小店儿。魏忠贤走了一天也累了，刚躺在床上，那边圣旨下让你回京呀。魏忠贤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完了，回去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这皇上是要收拾我呀。行了吧，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我自己找的。他一咬牙，一瞪眼，一握拳头，一跺足，嘣上吊了，死了。魏忠贤一死，紧接着崇祯皇上是清除魏党。崇祯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能借助皇权为非作歹罢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你这个宦官权势再大，很难跟皇帝抗衡。那么崇祯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确实让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的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些啊都体现了崇祯的远见卓识。然而呢，这个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在他此后的1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原因有一半是因为崇祯多疑，因为崇祯这个人事事独断，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自己去做，他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啊这个多疑症他得得很严重啊，杀袁崇焕那简直是自毁长城啊。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的祖籍那是国

那时候明朝的军队只要跟后金一打仗准败无疑，幸好宁远一战给袁崇焕用新式的武器红衣大炮一炮定胜负啊，打得这后金的军队是望风而逃，袁崇焕名声大振。所以崇祯呢看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及声望，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都交给了袁崇焕。就因为有袁崇焕，这个后金就不敢动，他就感觉到山海关这边爬一老虎，这关里就进不去，怎么办？最后想来想去啊，这个后金的皇太极就用了个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实际是个很平常的计策，就跟那《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那模样是一模一样。哎，就这么一个很平常普通的反间计，崇祯就对袁崇焕大起疑心。也偏巧这时候的后金军队绕过宁远，从别的路线攻进了关内，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刻由宁远挥师救京。到了北京城底下，这后金的军队撤退了。可有一点呢，由于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恰在此时使用，这个崇祯就琢磨这清军怎么进来的，是不是你袁崇焕引进来的，所以他就对着袁崇焕是大起疑心的，就把袁崇焕给抓起来了。抓起之后凌迟处死，老百姓不明白真相啊，就真以为像皇家所说的那样，清军入了关是袁崇焕给引进来的，老百姓遭了这么大罪，死了这么多人，就恨着袁崇焕。就在处死那天是万剐凌迟啊，极其的残忍。老百姓拿着刀一刀刀拉着袁崇焕的肉搁嘴里嚼，可叹一代忠臣就这么样死在了崇祯的猜疑之下。袁崇焕一死，这个辽东的战局就更无人可以收拾了，后金的力量呢也就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节崇祯三年，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为首的这个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弄得崇祯焦头烂额，稍微不能相顾啊。这个时节他也明白了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心里头很是内疚。但有一点，即便他明白过来了，他也没有吸取教训。第二个误杀的就是贺人龙，这个贺人龙和这李自成啊两个人是同乡，他是明朝的一名将领，他也是起义军的天敌，这个人非常会打仗，起义军几次跟贺人龙较量都败北在当场。可是呢崇祯误信了谣言，就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杀了贺人龙。他把这贺人龙一杀呀，起义军乐坏了，大摆宴宴三天庆贺崇祯杀了贺疯子。贺疯子是贺人龙的外号，这是农民起义军给起的。由于崇祯生性多疑啊，所以有很多大臣的事儿都不好办，这互相猜疑，这就无形当中就给起义军和后金的皇太极提供了很多方便。这个农民起义军是越来越壮大，在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底，李自成攻下了湖北重镇襄樊，第二年的三月，义军在襄阳建立了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呢自称为新顺王。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带领军队

攻打下了西安。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紧接着，李自成是乘胜前进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这个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一路由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眼泪流的是哗哗的，崇祯的泪水也是哇哇的呀，这哗哗的，这哇哇的，哎，一声长叹呐。这个义军在外边攻打的更加猛烈了，城里边人心惶惶。这时啊，有个太监姓曹，这曹太监就把这张义门偷偷的打开了，投降了义军，这个外城也就被破了。十九日的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立刻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可这钟啊都快敲碎了，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来到朝中，朝堂上是空无一人呐、这崇祯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时节外边杀声震耳，是炮声隆隆，崇祯就一个人儿，他站到这儿，两行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他就直接爬上万寿山。这个万寿山呢，就是今天的景山，又称作眉山。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寿皇亭，寿皇亭边上有棵槐树，崇祯坐在树根底下，把自己的衣角撕下了一块，咬破了中指，写了一行字：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拂面。这就算崇祯的遗诏了。三月十九日上午，李自成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由此结束。咱们再说说崇祯的子女状况。崇祯的子女不幸生于在这个末代皇帝之家呀，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崇祯有几个孩子呢？前后啊有七男六女，七个男孩六个女孩，可是有的生就死了，最后剩的男孩就有三个，女孩呢就有俩。那么剩下这三个男孩，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的都是悲惨，最终都被处死了。那么两个女孩因为崇祯往眉山跑，李自成马上又攻打进来，他怕女儿受到农民军的侮辱，就用宝剑对女儿下了毒手，想把女儿杀掉。这有很多武侠小说都写到一个长平公主，这个长平公主啊就是崇祯的女儿，没被父亲杀了，结果一跺脚被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最后叫独臂神尼为父报仇。哎，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就是借助，真正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崇祯在自杀前呢，他先闯入了寿宁宫，这个长平公主一看父亲进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拉住了父亲的衣襟就哭，崇祯也是满面落泪，谁让你生在我家呢？他一转脸挥身就一剑，赶长平公主一看剑来了，实际也想死，一闭眼睛。

0: 有结果，崇祯这个箭就砍偏了，就把长平公主的左臂给剁下去了。转身呢、啊，崇祯就跑，他不忍心看呢、啊，他又跑到了昭仁宫，就直奔自己的二女儿去了。这个昭仁公主啊，一看父亲进来了，忽悠吓昏死过去了。崇祯也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女儿被弃了。一转身就奔这万寿山下来了，跑到万寿山他上吊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长平公主，被这太监给救出宫中，养到一大臣家中。第五天的时候啊，苏醒过来了，就隐藏在这大臣的家中。到了顺治二年，这长平公主就给这清世祖写了封信，说我是崇祯的女儿，我还活着，我想出家。顺治一听，急命大臣把长平公主接了过来，立刻给车给马给土地给房子，你呀也别出家，你父亲是有德无辅之君呐，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佳造成如此悲剧，我们非常同情他。而且你父亲呢已经给你订了婚了，叫周显，我们想办法隆重的把你嫁给老周家。长平公主还真嫁过去了，不过呀没过几年忧郁而死啊，这就是长平公主的结局。那么崇祯的二女儿呢，那个昭仁公主呢，不也被他父亲举起宝剑，结果昭仁吓昏死过去了吗？这个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说到底死没死呢？有民间传说，说这个二女儿昭仁公主后来又苏醒过来了，被一太监偷偷的放出去了，就游走于民间。后来看一年轻的农民，两个人相爱了，就过上田园的好日子，生儿育女了。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善良百姓美好的想法，来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下面我把崇祯朱由检的个人情况向大家说一下。崇祯属狗的，是大海水命，这命不错呀，可是搁在了崇祯身上却把崇祯给耽误了。他死那年呢35岁，年号是崇祯，他的庙号是思宗和怀宗，他的父亲是朱常洛，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得意的就是除掉魏忠贤，那杀那么大个宦官不容易啊，因为当时崇祯人单势孤。那么他最痛心的是亡国自杀，他最擅长的是猜忌，这个猜忌呀、啊，老猜谁，哎呀，老多疑，这是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祸根不小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心多烂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结果我们这位崇祯呢是心多烂国呀。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明朝帝王史话就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的是清朝帝王史话，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
5: 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这个明朝末年呢，政治是极其的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呢，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军。那么由于朝廷政治腐败，这个边防也就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了起来。那么他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我没有说努尔哈赤生平事迹之前，我把他的祖先以及他的族来历向大家介绍一下。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呢，是满族的前身。在明朝初年呢，居住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个部落。这其中呢，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两个部落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这个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女真三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野人女真呢，她的思想行为方方面面是比较落后，他们不种田，专门以打猎为生。那么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呢，虽然也打猎，但是他从事畜牧和农耕，既养牛养马又种庄稼。那么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那么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这个卫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中央派往地方驻军部队的地方，那是说了算的衙门呢，谁掌握兵权谁就说了算呢。所以啊，在这个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任命建州部的首领作为建州卫的指挥使，这叫以地方治理地方。在当时，在建州卫有一位叫蒙哥铁木尔的，这个人是能杀惯战，足智多谋啊。朝廷呢就封这蒙哥铁木尔为建州左卫都督，那个兵权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蒙哥铁木尔是谁呢？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说起来，努尔哈赤是贵族出身呢。努尔哈赤生于明朝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00

1859年，他的父亲叫塔克士，他的爷爷叫觉昌安。父亲塔克士和爷爷觉昌安都被朝廷封为建州左卫官员，可以说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家里头呢也很富裕。塔克士中年丧妻，也就是在努尔哈赤10岁那年，他的生母死了，扔下了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母爱。没过几年呢，塔克士又娶了一方，那么这个后母对这努尔哈赤一开始很好，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这个努尔哈赤渐渐的就有点不友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家产很多呀。后母一琢磨，哎呀，努尔哈赤是长子啊，将来自己老爷们一死，这万贯家产就得落到这长子的身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劝说这塔克士，能不能让努尔哈赤独立啊，让他从小就锻炼独立生活，让他勇猛，让他刚强，让他自信。这塔克士啊，还就相信了自己这后老婆的话，就给这努尔哈赤分了点家产，这个家产不多，让努尔哈赤独立生活。你想，一个10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独立生存呢？这个过日子可不像别的，开门7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分配好喽，你这个日子支出平衡才能过好，稍微不慎小船一歪，就奔那穷日子下去了。孩子还不能独立呢，你愣让他独立，这个努尔哈赤有点承受不住了，这日子就渐渐的过得穷了。怎么办呢？努尔哈赤还是个好脸的人，不愿意向父亲伸手要，就跟本村同伴在一起，都是一些小不蛋子，钻进了茫茫的林海啊，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儿，挖蘑菇，就搞了一些野山货。哎，有的晒干了，有的直接就先卖。因为他住的地方离这个抚顺不远，抚顺呢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抚顺市。那时节明政府在这地方开了一个很大的贸易集市啊，供给满汉在这儿交易，所以努尔哈赤呢就带着他的这些产品，带着他这些货，隔3日5日的就到集市里去卖，以维持生计。一到这个抚顺大集的日子，努尔哈赤起来的特别早，心里头也特别的兴奋，把马带过来，把一些货装到马背上，翻身上马，这就够奔抚顺下来了。每当吉日，这个抚顺这个集市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呀，形形色色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奇货，另外各种好吃的也都摆到街面上来了，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哎呀，努尔哈赤就找了一地摊，把自己这货往这儿一放，为了快点出手，所以他这个价钱呢就很低，人们也喜欢这小孩，纷纷的抢购，不大一会儿这货就卖出去了，钱揣到兜里了，赶紧走，上哪儿去啊？前几日啊，努尔哈赤有一天卖完东西卖早了，也饿了，买了2个烧饼，买完这烧饼之后，一看边上有个茶馆，他自溜钻进去了。这个茶馆里头有个说书的，正在那儿说书，说的什么书呢？《三国演义》。一下子努尔哈赤就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有的听众问说，努尔哈赤懂得汉语吗？嘿，努尔哈赤不但懂得，他爹他爷爷都懂。为什么？那时代真正的满文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啊，这女真族为了记录点什么，有时候还借助汉字。第二个，这个抚顺这地方是满汉交流之地，女真族啊汉族啊都在这儿交流，用的都是汉语，所以他这个汉语的听力还是比较好。

0: 上这位说书的说的是有声有色，说的是凝眉瞪目，说的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听得努尔哈赤如醉如痴啊。他被这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英雄好汉的人物吸引了，所以今天努尔哈赤卖完货第一步蹭钻这茶馆里边去了听书。这回听的是水浒，哎呀，这水浒说得好，棒极了，特别说那鲁智深啊，方便连环斩，哈噔噔这么一抖啊，满场叫好。努尔哈赤听得眼珠瞪多了大，所以啊，这个努尔哈赤对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书，凡是一些英雄类人物的书，他都挑大拇哥。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扎下了英雄的形象。他暗中咬牙，我一定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此时的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好几个部落就免不了你争我斗，为争地盘啊，争那些牛，争那些马，争那些部落里的族人，就产生了互相的厮杀。你的部落派兵打他的部落，他的部落跟那个部落结盟了，打那个部落，一时之间呢，战火四起，杀声一片呢，这个中国的东北啊可就乱了套了，你争我斗。那说朝廷不管吗？这个明朝廷啊，在这个东北派了一个总兵来弹压地面，这个人姓李，叫李成梁。这个总兵的权职很大，而且明朝在北方呢，他怕这些各部落各族叛乱，也派了不少兵来统辖各部各族各卫所。可这个李成梁啊，有李成梁的想法，朝廷也有朝廷的想法。你部落乱杀乱砍你就乱，你愿意怎么乱你就怎么乱，只要你们不联合起来跟朝廷乱那就行。哎，是这么个想法。一旦这些部和这族要不乱了，李成梁就琢磨呀，怎么着，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呀？你们要一友好了，该跟朝廷干了啊，该跟这大明朝分庭抗礼了。不行，我给你制造点乱子。他还在中间制造乱子，让这些部和这些族内讧。您这李成梁是这么一种想法，他就是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转眼之间就到了公元1583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是25岁，25岁的棒小伙子，身材高大呀，体格健壮，身上那腱子肉啊，一握拳头，嘎哩嘎哒呀。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而且还看书，能习文。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女真青年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多见，所以努尔哈赤呢很受大家的拥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是格外的冷，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是大雪飘飘啊，东北那雪脚往下一踩，哭哧都没到你腰。这个总兵啊李成梁在屋中烫了壶酒，东北那老白干烈性酒啊，他暖身子，烧了块牛肉刚要吃，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卫兵，报告总兵大人，土伦城的城主尼堪万兰来了，要有急事求见你。哦，李成梁就把这肉撂下了，那就让他进来吧。土伦城的城主，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族长，这人叫尼堪万兰，由外边进来给总兵大人见礼。坐下吧，坐下吧，啊，来来来，一起喝。哦，不不不不， 我跟您说呀，总兵大人呐、啊，请您帮我个忙啊！这次无论如何，您得帮我攻打古洛寨城啊！这个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跟我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万望总兵帮我一臂之力。哎呀，这李成梁把这脑袋呀、啊，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我说你看外兰呐、啊，别的忙我都能帮，唯有这个忙我帮不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总兵啊，我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谭家地面的，我是维护一方治安的，我是维护各部各族平安的，我是维护你们不让你们打仗的。现在你土伦城跟古洛寨城两下要交火，我不管，这就给面子了，我再出兵帮你打仗。嘿嘿嘿嘿，那不行，朝廷要知道了恐怕要处置我呀。哎呀，总兵啊，您不知道啊，我跟古洛寨城有大仇，现在我兵少，我没人家兵多，我打不过他，我就得求助于您。另外山高皇帝远，你不说他不说，朝廷怎能知道？万望总兵大人网开一面。说的话砰，在身后拽出一兜子来，哐当就往桌子上一放，里边全是金刻子，还有算条金，足能有5000多两。李成梁一看，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人那眼睛，眼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那金的可是黄的，那个白的、黑的和那红的，他就没干过那黄的。好，嘿嘿嘿，你看吧，兰，我帮你一次啊，只此一次。多谢总兵大人。这个李成梁就答应了尼堪瓦兰出兵攻打古洛寨城，攻打这鄂台。鄂台啊，就是古洛寨城的一个城主，也是地方的一个部落族长，两下又厮杀，这个风声可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塔克士的耳中。塔克士啊，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这个塔克士就把这事情赶紧跟自己的爹爹觉昌安说了。觉昌安那就是努尔哈赤他爷爷呗。说现在尼堪万兰和这明军要攻打古洛寨城，攻打鄂台，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觉昌安大吃一惊啊，老头子噌就有点炕上跳下来了，说老头子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怎么急了？那与自己有关系啊，因为这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的妻子是这觉昌安的孙儿，是他大儿子的女儿，这个塔克士是他的二儿子。那么现在大儿子的女儿要大祸临头了，孙女婿也要大祸临头了，老头能不管吗？他就告诉塔克士赶紧备马，立刻前往古洛寨城啊，咱们到那儿就地解决问题，打不了，对方提什么条件答应，惹不起，人家花上钱了，咱们在中间周旋一下。就这么的，带领卫兵爷两个骑着马星夜兼程的赶到了古洛寨城，见到了鄂台。鄂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看爷爷来了，立刻磕头见礼；一看叔叔来了，见礼；鄂台的妻子出来，也给爷爷见礼，给叔叔见礼。老头气喘吁吁往这儿一坐，孩子，现在这尼堪万兰的军队，还有明朝的军队，正往你这儿走呢，马上就要围城了。展开屠杀呀，你怎么跟这个尼堪万

0: 兰翻了脸，你们什么矛盾？爷爷此番来是想给你们解决，对方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避免战火，避免百姓遭殃。老头子这个话音刚落，就听这城外啪炮声连天，是杀声震耳啊！杀呀，冲啊！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外边啊，这尼克万蓝领的明军就来了，杀声震耳，哗，把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给破开了，这兵哗就进来了。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这顿乱杀乱砍，气得咔嚓，气得哭哧。最可叹的就是觉昌安和塔克士两个人在乱军中被明军杀死。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本身就是左卫所的官员，可是打仗的时候杀红眼了，杀乱套了，说我是来劝说他们的，我是左卫所的觉昌安，我是塔克士，谁管你塔克士觉昌安呢？这都杀红眼了，结果两个人爷俩双双毙命。这圣军就打扫战场，一打扫战场，问了，这怎么还有觉昌安和塔克士他们来干什么来呢？这就立刻禀报李成梁，李成梁也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这是左卫所的两个官员呢，这有身份的。眼珠一转，就说我们是误杀，绝不是有意的，就赞他把爷俩的尸体运回了原地家中。可这一运到原地家中，努尔哈赤此时已25岁了，大小伙子了，现在已然独立了，一听爷爷和父亲死了，趴在爷爷和父亲的身上是嚎啕大哭，哭了一阵之后，他沾沾眼泪，一咬牙，一跺脚，用13副铠甲发兵起义，这才引出一段建立大后金，要跟明朝分庭抗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
6: 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的父亲塔克士，两个人呢，在古勒寨城被这明朝的军队和土伦城的军队给误杀死在城内，这个尸体就运到了家乡。那么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的死，在清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当时啊，也就是在东北，在女真部落当中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呆。这个王呆在建州女真中，他的势力是最强，兵是最多，胆儿是最大。就因为兵多胆儿大，这个王呆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就攻打这个辽阳府，想把这辽阳府打开，把这个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抢走，还真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啊，他杀死了明指挥王国栋，就把这首府的总头给宰了。这家伙惹起了大祸呀，这个明朝廷就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抓住这王呆，一定把他逮住。你这些部落的势力再大，你能大过朝廷吗？这明朝廷再不怎么地下上力气，三下五除二还真就把王呆给逮住了。抓住了之后立刻解送北京城，就在菜市口问斩了。这个王呆一死啊，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东北。王呆有个儿子，谁呢？就是鄂台啊，也就是古勒寨城的城主鄂台。这个鄂台一听说父亲被杀，那是杀父之仇，那必然得报，就带领兵卒夜袭明军，在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的二月，他袭击一个明军的军营，杀死明军2000多人。这个惊天大案制造出来了，哗，这朝廷就下了圣旨了，就派这李成梁带领军队前往东北抓这鄂台。这李成梁到了东北了，就联系了土伦城的城主尼开万兰，用重金买下了尼开万兰。也偏巧这个尼开万兰跟这个鄂台两个人私下还有点过节，有点仇口，嘿，借这高骑这驴吧，就这么样，这个尼克万兰就领着明军攻打了古勒寨城，杀死了鄂台，没想到在当场又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士。因为这觉昌安的孙女嫁给了鄂台，他是到这儿劝说自己这孙女女婿千万别跟明军作对，投案自首，以我们的身份能保你条活命。可正劝说的时候，明军攻打进来了，结果呀就被误杀在当场。那么我在第一集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这都是有记载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的，有待于清史学家们去考证。我只不是把这两种说法说给咱们的听众。总而言之，爷爷父亲被杀，努尔哈赤痛哭一场，哭完了一想怎

办呢？这个仇我是不能不报啊！杀死我父亲、我爷爷的凶手是谁？是明朝的军队，是土伦城的尼堪万兰。我冲他们要人，可转念一想，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跟朝廷、跟明廷分庭抗礼，谈不上，那叫以卵击石。但是我也得说道说道，我也得找到他，最起码你得把尼堪万兰交给我，我要为我爷爷、为我爹报仇。就这么样，这个努尔哈赤把爷爷和爹埋了之后，骑着马，这就来到了李成梁的总兵衙门。这个把门的军兵往里头一报，你还别说，李成梁啊，降阶相迎，怎么的，他心里有愧呀、啊。你管怎么地，那个觉昌安和塔克士那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误杀了朝廷命官，那不是一桩小事啊。人家现在家人找来了，塔克士的儿子找来了，所以啊，这个李成梁很客气的把努尔哈赤迎接到客厅。哎呀，贤侄啊，我跟你父亲是同僚，我们都是朝廷的臣子，万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事情，我这个心里头啊，哎哎哎哎，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万望贤侄原谅原谅，我已上表朝廷，准备给你家拨银子。努尔哈赤一看人家都这么说，明知道这个李成梁是收了尼克万兰的金子，他帮助尼克万兰攻打土伦城，可是现在事到如今，自己人单势孤，跟李成梁拼不过人家，他就把这怒放到了尼克万兰的身上。李大人呐、啊，我来没别的意思，我父亲我爷爷的仇我必定得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事有起因，你得把尼堪万兰交给我。我呢冲他说话，哎，贤侄啊，这事儿是朝廷办的，尼堪万兰再有不对啊，再有过错，他也是为朝廷出力呀、啊、所以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你啊，你呢原谅原谅。说什么也不把尼堪万兰给努尔哈赤，那知道给就没好啊。哎呀，努尔哈赤就回来了，可刚到家中，那边朝廷就派官员来了，李成梁也派人来了，为了安抚努尔哈赤，这个朝廷给努尔哈赤射书30道，就你允许你犯30个错误，有1道射书免你1道错误，这30道射书就你犯30个错误，朝廷不怪你。第二个，给马30匹，又要封这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子承父业，你父亲那官你来做。努尔哈赤啊，还真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为什么呢？惹不起朝廷啊，既然你先给我，给我我就留下吧，但是我爹的仇我必须得报，这个尼堪万兰我是必须得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内心里头是波涛翻滚呐、啊。赶这个朝廷的使者和李成梁派来的人这儿一走，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准备了，朝廷我拼不过你，早晚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你，但是尼堪万兰我不能饶你。他就翻箱倒柜的找，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是领兵的，那么在领兵期间呢，家里就收藏点东西，就13副盔甲，在那个年头啊，这个盔甲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有这13副盔甲垫底儿，这就有了家伙了，就备了13件兵刃，预备了13匹快马，召集了13个猛汉作为他的将官。他这些将官都是跟随努尔哈赤父亲多少年的仆人，忠实的仆人，没啥事儿也都练，练的都是粗胳膊根儿、莽牛身、斜天吊脚、脑瓜门啊，精。

选挑又挑，选又选的，弄着这么13位都把这盔甲穿不上了。哎呀，一看挺威风，行了，又召集家人，又把自己，也就是他父亲这块领地的那几个护院兵啊，护城兵10来号召集在一起，就列举了尼开万兰的罪行。我的父亲就死在他的手中，现在我是本地的城主，大家想为老城主报仇不？这些人呢，平日里头塔克士对他都不错，这个老上级和这下级呢有多年的感情，既然少主人一声令下，那哪个不听啊？放心吧，我们拥护你，我们为老城主报仇，我们要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奋勇杀敌，雄赳赳气昂昂，我们要打破土伦城，抓住尼开万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扒他的皮儿，扒他的皮儿，我要做皮鞋的，什么口号都喊出来，哗25岁的努尔哈赤就以13副盔甲带领10来号就够奔土伦城，这就下来了啊，这就正式起兵。努尔哈赤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李成梁总兵写了封信，这封信什么意思呢？您是总兵，弹压地面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最高首长，您是为我们安危来的，有外敌的侵略，外敌来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共同抗之。我跟土伦城，我跟尼开万兰属于族中之事，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呐。这事儿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万望大人您不要出手管这事儿，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里事儿，一旦我们家里事儿平息了，我们一定效忠朝廷，共同对外。嘿，写了这么封信，这封信到了李成梁的手中，李成梁打开看了半天，苦笑了一声，这多有意思，这努尔哈赤有头脑啊，这人不了得呀，说的也很在理呀，你是总兵，是朝廷派来的，到这儿来维护地方治安，共同对外的，我是你的臣民，我们建州女真都是你的属下，我们现在打是族里的事儿，啊，是我们窝里的事儿，与您没关系的事儿，您就作弊上官吧。李成梁一想啊，尽量别管，让你们乱吧，朝廷暗中有这意思，你们自乱比你们联合起来跟我们朝廷作乱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嗯，传令，对于努尔哈赤攻打土伦城，咱们趴桥望水流，杀！这就下来令了。他这一下令啊，可给这努尔哈赤开了一条路啊。单说这努尔哈赤带领10来人小星夜住，这就来到土伦城下。那说什么呢？说的红眼了，眼珠子一瞪，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四起。这城上的守城兵吓一跳，土伦城的守城兵啊，500来人，杀呀！为塔克士报仇！早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内厅，这尼卡万兰呢，正搂着4个小老婆子睡觉呢，突然外边报报，努尔哈赤带领他的族中军队打来了，要为他爷爷为他爹报仇，给我顶住顶住！是，这就开始打。努尔哈赤来的时候，已经把手下的这些兵啊，那劲儿啊，那气儿啊，给打的咕咕的，那劲儿蹦蹦的，那脑袋咣咣的，那体格子梆梆的，那家伙抡的嗡嗡的，怎么的都玩的命了。努尔哈赤就告诉手下人，如果咱们败了，一个也回不去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你想人家城里五百

努尔哈赤的军队太猛，第二个也偏巧这尼克万兰呢，这小子平日不得人心，老克扣军饷，对待下属不礼，对待下属不好，所以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也不愿意替他玩命。这个土伦城就被努尔哈赤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你吃也得吃，给吃开了，咔就打开，城也被打开。尼克万兰一看大事不好，翻身上马，丢下了土地，丢下了房舍，丢下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丢下了27个小老婆子，哇，跑了，跑得了吗？他在前边跑，后边努哈赤带领军队这就在后边追。尼克万兰呢，带了有6-7个亲兵，前边跑，后边追呀、啊。这一追是长途跋涉的追呀、啊，不是10里地、20里地的追呀、啊，是追出去接近1000里。就在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大小部落又收了那么7-8个。他收编这7-8个部落呀，有的那个头领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一看这努尔哈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了，大爷，我把我这部落呀归顺你吧。有的那小部落呀，干脆没有首领，啊，很民主。一看来了这么一位，行了，我们大伙儿听你的吧。每个部落都有点骑兵嘛，百川汇大海呀、啊，架不住这部落多，一下子努尔哈赤这个军队呀、啊，这个兵员就壮大了，有100多人变成200多人，有200多人变成300多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编，收来收去。接近10000人了，10000多军队了，那在当时的东北，当时的建州女真当中，那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就把尼克万兰追到了鄂勒辉。鄂勒辉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追到这儿，这个尼克万兰实在没地方跑了，也追懵了。正巧前边有个明军所啊，是明朝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小子嗖就钻进去了。他这一钻进去，努尔哈赤的军队呼啦朝就把明朝的这个军队所给围上了。这个所里头驻扎了明朝的军队有10000多人，10000多军队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姓高，叫高大清，因为他好吃，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逮什么，吃的时间还长，吃的直瞪眼珠子，当了舌头吃，所以啊，私下里都给他叫高大吃。这高大吃正在屋里头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正吃呢，外边的尼克万兰就进来了，有兵丁拦都没拦住。这小子边往里跑边喊，我是土伦城的城主，我有事要见你们头。他闯进来了，高大吃一看，妈，你是谁？我说，头啊，我叫尼凯万兰的，土伦城的城主。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妈，这有嘛呀？交给我完了啊！条件就是放点银子，我买点吃的，买吃的。哎，好，要钱有。说的话，噌，拿出半袋金子来，足能有1000多两，放到了高大池面前。行啊，还真能买不少吃的。上城，上城，顶住，顶住，为了吃，顶住他们。呼啦朝，这个明朝的军队剑拔弩张，就跟这努尔哈赤的军队两军对峙。努尔哈赤这个军队把这个锁围上，因为人这锁是兵营，那墙很高，上边都架了火炮。努尔哈赤带住马的四将，让你们首领搭话，我是努尔哈赤。高大赤站在墙上，你是谁？我是努尔哈赤。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凯万兰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我爷爷和我父亲报仇。妈呀，行了，听我的吧，你呀别打了，回去吧。那个尼凯万兰呢，给了我金子，让我买了吃的了，你呀就回去

0: 绳子咱们两下干起来呀，真要是打呀，你还不是个，我要把你吃了怎么办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0: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1: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 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烘氛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 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估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军方官员二号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则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3: 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方面则表示，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

0: 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军事观察员杜文龙分析认为，美国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纯属无奈之举，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
1: 首先是导弹打光了，按照目前不同先进武器装备的消耗啊，几乎都超过50%，要想快速补充难度极大。第二呢，是国内争吵严重，你像特朗普在国内针对这场战争的民心士气正在严重挫折。另外钱也花光了，如果之前375亿全部花光，再申请760到880亿，同样也无法获得一定的进展。所以如果巨大伤亡、巨大损失，再加上微小战果，美国也不得不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原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打击由美以联手实施，但美国取消打击行动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知以色列，一方高层甚至是通过社交媒体才了解相关消息。在杜文龙看来，这一细节说明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伊朗问题实质上已貌合神离。
1: 目前看，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的高压政策让以色列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从以色列军方包括强硬派去分析，目前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约束是对以色列利益的严重损伤，所以以色列正在制定为期10年的摆脱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技术的计划。比如他要生产一种与美国差不多的 F-35 战斗机，要研制远程导弹，那今后即使美国不帮忙，凭借以色列也能够独立对伊朗展开各种打击行动。目前看双方的貌合神离，今后还会持续，所以这个最大的变量在美国伊朗谈判过程中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变化。
0: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8月3号下午与伊朗开展谈判。本次谈判主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核问题协议两大内容进行商讨。不过，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那么，当前干扰美伊谈判的因素有哪些？
1: 如果双方恢复谈判，大致框架与之前的14点谅解备忘录大致相同，但美国对于目前的谈判条件表示非常不满，因为谈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的，如果打了半天花了好多钱，海峡再次重新开放，打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之前对于伊朗的核，包括伊朗的赔偿问题，美国红线很坚定。那现在如果按照谅解备忘录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甚至允许伊朗有民用级别核核动，允许伊朗保持弹道导弹，那么现在这个仗到底打成什么样子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双方在谈判条件上的这种博弈还会持续，这个过程必将漫长而复杂。这里边最大的变量还是以色列。以色列目前对于停止军事行动表现出高度不满，他认为借助美国军事能力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能够削弱甚至是消灭伊朗，这样呢对于在中东形成对以色列有利态势会有帮助。但美国目前由于战争行动并不顺利，对于以色列包括乌克兰的直接间接军事介入表现出高度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能够管住不听话的以色列，美国在谈判上应该能够取得一定进展。
0: 自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打打停停，局势反复拉锯，忽而紧张，忽而缓和。那么，接下来双方在哪些情形下可能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杜文龙认为，
1: 双方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可能有几个时机，比如美国突然决定再次攻击伊朗，甚至是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网络进行攻击，这样呢，双方反击行动将会逐渐加码。以色列主动加入战局，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其他点位进行空袭，有可能会引发伊朗的报复行动。特朗普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也不排除呢，这是一种所谓的网络战或者是认知战。一旦美国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伊朗将会把以色列全境包括中东美国所有的基地进行新一轮的攻击和毁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呢，是一座三面碧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它嵌在北非摩洛哥

0: 的地界，面积呢仅有 18.5 平方公里，仅南边一条窄路与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1: 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到 8.36 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约5万人规模的偷渡潮。
0: 具体来看，为何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3: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4: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3: Lunch yesterday.
2: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to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Why I want to?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7: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2: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七月二十九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三十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8: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9: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2: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崔红建指出，
7: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它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2: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

0: 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晨温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中东部高温，周末前后有望逐步缓解。本周辽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总体会逐步的缓解，主要是在本周的后半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以及未来台风白海豚可能靠近带来的降雨，中东部的高温呢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在这之前，高温闷热还会持续，而且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体感温度呢也很容易达到35度以上，甚至是40度上下。另外呢，未来3-4天，中东部夜温也是居高不下的。从辽宁到长江中下游，再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最低气温普遍都会超过25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比较的闷热，全天候的防暑不能忽视。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仍有强降雨，致灾风险高。近期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预计明天夜间起雨势才会明显的减弱，但是降雨还是不会完全的停下来，提醒山区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未来天气关注点三：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季风气流活跃，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强降雨。那受到冷空气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的雷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另外呢，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也会频繁，提醒以上地区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3: 好的，李可亮。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根据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明天至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5: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3: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8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 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了。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大。 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

0: 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8: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山

0: 1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

0: 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3: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卫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

0: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半岛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餐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

0: 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渍。
2: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渍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渍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渍原理。
1: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渍，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3: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B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3: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4: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阀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

0: 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1: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2: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2: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3: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1: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4: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5: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6: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购买。
0: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 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

0: 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2: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影院参加，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6: 来这个，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人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7: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0: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18.5平方公里。这座三面壁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仅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4: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5: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16: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5: Lunch yesterday.
14: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7: I want your food.
1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7: Why I want to?
1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 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6: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14: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19: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14: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6: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4: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红建分析认为，
6: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0: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 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2: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3: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2: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3: 其实像研学旅行一样，最开始呢，其实最简单来说，它就是从旅行开始，它加了一点呢研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叫它研学旅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叫研学实践。那我对它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呢，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体现它的一种教育性的价值、期望、目的和需求。如果说咱们要给研学实践抓一些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概是不是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呢在我们

0: 的教育学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是期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得到一种触动，得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做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啊，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一 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一个月两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种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 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额虫害。为什么美国白额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栏目，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和诵读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的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作《所见》。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在学

习这首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诗人在旅途的路上，看见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忽然听到蝉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捕捉蝉。这一幕啊，触发了诗人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下面我们来逐字的解释一下诗的字句和段落意思。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牧童当然就是指放牛的孩子，振呢是震荡回荡，说明牧童的歌声嘹亮。下面重点来说一下林樾。林樾呢是指道旁成荫的树，所以这里就是指树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欲就是想要，捕就是捕捉的意思，鸣就是指叫，闭口立的立就是站立。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他那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想要捕捉旁边树上那鸣叫的知了，于是他就马上停止唱歌，一声不响，静悄悄地站立在树下。小朋友，听了刚才正经姐姐的解读，是不是觉得这首诗很容易就记住了？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所见，作者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第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牧童骑黄牛的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歌声振林樾的振间接地点出了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他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歌声嘹亮，甚至于振林樾。诗歌的第三四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因为他想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第四句，忽然闭口立的忽然一词，把这个小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的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所见这首诗全诗用了白描的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更加觉得小牧童的纯真可爱。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代作者袁枚写的这首《所见》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歌唱的派头是多么的自在悠闲呀。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
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所见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画，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小牧童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补蝉补到了没有，诗人并没有写，留给我们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和去思考。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小喇叭故事的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今晚我会陪着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让我们在故事里快乐的成长吧。
2: 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要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呀，我们又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的童话故事。下面我要请你听的是《神笔马良》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穷孩子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意外地得到了一支神笔，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马良善良正直，坚持用神笔帮助穷苦的乡亲们，勇敢地和恶势力做斗争。那么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后来怎么样了？请听黄伟哥哥讲的《神笔马良》的故事。
11: 神笔马良。从前呢，有个男孩子，名字叫马良。这个马良啊，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可遗憾的是家里头穷，买不起纸和毛笔，这就画不成画了呀。有这么一天，马良给财主去放牛，路过财主家的私塾，这私塾啊就是古时候的学校。他趴着窗户往里头一瞧啊，有位老师正在教孩子们画画呢。这马良心里想，哎，我要是能进去学一会儿，那该多好呀。啊，可惜的是我家穷，没钱上学。哎，我要是进去跟老师借一支笔用用，不是也很好吗？对，就这么办。马良啊，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就真的走进了这个学校的门。老师一看，怎么来了个小男孩啊？张嘴就问道：“哎，你是谁？来干什么？”啊，老师。马良上来就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老师，我想学画画，请问您能借我一支毛笔吗？老师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
12: 什么？就你还想学画画？嘿呦，穷小子，你就别做白日梦了！去去去去去去！”
11: 原来这个时候啊，财主进来了，就把这个小马良给轰了出去。马良心里啊，憋着一股气，哼，穷，穷又怎么了？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学画画吗？我就不信，我非要学画画。从这以后啊，这个马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空，他就自己学着画。没有笔怎么办？ 没关系，砍柴的时候他就用树枝子在土地上画，河边放牛的时候他就用手蘸着水在石头上画。哎，就这么着，马良啊画的这个画是一天比一天好。可问题是没有毛笔，这还是不行啊。小马良白天想毛笔，晚上想毛笔，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有一支心爱的毛笔。就这么着，有一天夜里头，马良睡得正香，忽然感觉门一下拧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老爷爷手里边，哎呦，拿着一支毛笔。
13: 马良啊，起来，我给你一支毛笔，记住，这可是一支神笔，你要好好的使用它。孩子，来，拿去吧。
11: 马良啊，高兴极了，他连忙鞠着躬说：“老爷爷，谢谢您，谢谢您。”然后赶紧把笔接了过来。哎，谁知道转眼的功夫，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噗不见了。这老爷爷去哪儿了？正在此时，马良他醒了过来，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哎，这可奇怪了，你说是做梦吧，马良的手里头还真的多了一支毛笔，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马良拿着这支笔喜欢得不得了啊，他立刻就拿着毛笔在桌子上想试着画一只小鸟。嘿，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马良刚画完这只小鸟，这小鸟扑棱扑棱扑棱，哎呦，一展翅膀竟然从窗户那儿飞了出去，这小鸟活了。马良还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呢，他赶紧拿起笔又画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刚画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着翅膀又飞了出去。到这个时候，马良才知道，哟，这是只神笔呀，真的是一只神笔。马良有了这只神笔之后，他就天天出去替村子里的穷人画画，谁家呀没有种地的篱笆了，马良就用神笔给他们画篱笆，谁家没有割草用的镰刀，他就给人画一把镰刀。慢慢的，这件事儿可就传到了财主的耳朵里。这个财主听说，啊，马良有一支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赶紧派两个狗腿子把马良给我抓回来，好吗？于是乎，这财主就派出了两个狗腿子，把马良抓了回来，逼他画这个画那个。马良心里恨透了财主，不管这个财主怎么吓唬他、哄骗他，他就是什么都不画。嚯，这回这财主可气坏了，来人，把马良给我关到空屋子里头去。这空屋子里头什么都没有，当时正是

季节，数九寒天，天上飘着雪花，西北风呜不停地刮着，这天哪可冷了。狠心的狗财主把马粮一关就是三天三夜，他心想，这马粮不是饿死就得冻死，哼。这财主一看三天之后了，于是就偷偷的来到了空屋子，从窗户眼儿偷偷往里一瞄，嚯，给他气坏了。他一看这马良啊，正守着炉子烤着火，坐在小凳子上一口一口的吃热乎乎的大饼。哎呦，这财主气得直跺脚，好嘛，他哪儿来的火炉子，哪儿来的大饼啊？哦，对，他会画。好好好，你不给我画，我就杀了你。哎呦，这财主下了狠心想要害马良，可马良早有准备啊。在这个财主回去准备叫人害自己的时候，马良立刻画了一把大斧子，咔嚓就把屋子门给劈开了。紧接着马良又画了一匹高头大马，窜上马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就跑了。没跑出多远，马良听到身后，快点啊，抓住他呀。马良回头一瞧，原来是这个坏财主带着一大批狗腿子追了上来。马良不慌不忙拿出神笔，在空中画出一张弓和一支箭，好嘛，这一箭直接就把财主给射下马来。跟着财主的那些狗腿子都吓慌了。趁这个时候，马良用腿一夹马肚子，像一阵风似的嗖就跑远了。马良自此离开了家乡，在一个小城镇里头住了下来。那他怎么生活呢？没错，就靠卖画过日子。但是他怕再惹出麻烦，那画什么东西都变成真的了，都变活了，哪行啊？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无论画什么动物，是小猫啊、小狗啊、小鸟啊，他都不画全，缺条腿儿、缺一只眼睛，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画的画活起来。可是有这么一天，马良画了一只有翅膀的大仙猴，一不小心呢，在原来没有画眼珠的地方，哎呦，溅上了一点墨水珠，嚯，瞬间这纸上的大仙猴就活了。哦哦哦哦，活过来之后，脖子一伸，翅膀一张，脚一蹬，扑棱棱棱棱棱，它竟然飞了起来。哎呦，这下可麻烦了，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马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人都跑来找马良画画，这马良可为难了，不画吧不行，画吧，哎呀，这也不能给所有人都把东西画活了呀。谁知道后来这件事儿让皇帝知道了，这皇帝呀就派了好多人去把马良给硬抓了回来。这马良他知道皇帝是穷人的死对头，从心底里啊，马良就恨透了他。于是即便被抓到皇宫里，皇帝叫马良画龙，马良啊就画了一只大长虫，皇帝叫马良画凤凰，他就给画了一只没有毛的呱呱呱呱呱老母鸡。这个大长虫跟没有毛的老母鸡呀，是又难看又脏兮兮，在皇宫里头跑到东跑到西闹了起来。这宫殿里拉了好些个鸡屎鸡粪什么的，哎呦，弄得皇宫里臭烘烘乱蓬蓬的。皇帝生气了，抢了马良的笔，把马良给关了起来。皇帝心想，你不给我画，朕自己画。于是就拿着马良的神笔自己个儿画了起来，可他太笨了，画什么都不像。没办法，他只能又把马良给放了出来，给马良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跟他说好话。

0: 这皇帝呀，是个大财迷，他立刻就说：“你给我画一座金山，金山。”好，我这就给你画金山。说着，马良拿起神笔，三下两下就真画了一座金灿灿的金山。好嘛，这金山上到处都是金子，金闪闪亮晶晶。皇帝这么一瞧啊，简直乐得要疯了，抬起腿就要往金山上爬。此时马良又举起神笔刷刷刷，哎，轻点几下，一下子这金山周围竟然多出了一片汪洋大海。皇帝急了，
1: 哎，你干嘛要画大海呀？这我怎么上金山？
0: 马良不慌不忙地说，别着急呀，你看。说着这马良就用神笔在海边上画了一只大木船。
1: 皇帝一看，哇，有大船了，这可高兴了。好好好，快快快，把皇后请来。来来来，皇后众爱卿全都随朕一起上船去那金山里边。
0: 皇帝说着就带着皇后还有很多欺压百姓的大臣们上了这艘大木船。船开了，这皇帝嫌船慢呢，
1: 马良快画点风，船太慢了。
0: 马良一听，好嘞，紧接着就在画布上画了风。这可不要紧，大海里头马上就热闹了起来，看狂风夹着海水狠狠地翻滚着，这一个又一个的大浪头狠狠地就冲撞着大木船，大木船东摇西晃，左摇右摆，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这回皇帝可害怕了，
1: 可以了，别画了，别画了。
0: 可马良啊，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一个劲儿的画风。这风啊更大了，浪更高了，呜呜，哗哗，这大木船晃悠得更厉害了。忽然海上掀起一个巨大的浪头，一下啪就把这大木头船给掀翻了，来了个底儿朝天。皇帝皇后还有那些欺压百姓的大臣全都落到海底被淹死了。什么后来呢？哈哈，后来呀，马良就拿着他的神笔乐呵呵的又去给穷苦的人画画去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毛主席曾经说，

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太对太对了。就拿前门书来说，就贺龙的身旁就有个细作，就是这个古高如啊，这小子阴损毒辣，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取代贺龙，他是不择手段。他把这个消息就偷偷的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一听火冒八丈，心说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个独立团，这是往我眼里插棒槌。王子斌没安好心，贺龙迟早是我的心腹大患，要及早把他铲除。因此他封了1000块现代洋，派人偷偷的跟古高如联系，把这钱就给了古高如了，叫他尽快铲除贺龙，我们将军等不及了。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1000块大洋不是好花的。古高如把钱接过来点头称是，可答应了你就得办呢。就这两天呢他睡不着觉了，把那小刀磨得分快，把手枪也准备好了，怎么能干掉这贺龙呢？他身边老有个陈图南、贺锦斋、贺敬斋这帮人跟着他，要想下手真不容易。哎，有那么句话，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上。他动了心计了。就在他接受任务不到三天，单说贺龙贪杯过度啊，醉了。人们把他架到营房里头，营房有个大院套，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财主家的院，十分宽敞。有人呢就给贺龙准备把安乐椅，就是能摇晃的那椅子，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贺龙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头，往安乐椅上一躺，沉沉大睡。旁的人呢大家一商量，就有什么事都压下，别影响营长休息，叫他好好睡足了再说，所以都退出去。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武高如这小子跟个贼一样，他观察着旁人的一举一动，他发现哎，机会来了。他轻轻的到了这个院里了，往左右看看没人，光能听见贺龙的鼾声。一瞅贺龙光着个膀子仰面朝天在安乐椅上躺着，正在熟睡。他一瞅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没敢使枪，枪因为有声音怕惊动四面八方，他把短刀抽出来，慢慢地就靠近贺龙。他深知贺龙一身的好功夫，这一下要刺不死贺龙，叫他翻回手来就得把自己给掐死。因此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个路程啊不远，也就4丈左右，但是如履千山万水一般，慢慢的慢慢的往前靠靠靠，离着贺龙睡觉这地方也就是2步之遥。他一看行的，双手捧刀，那意思扎贺龙一个透心凉啊，这一刀我就贯穿你的心脏。无巧不成书，也该着贺龙命不当绝。正在这个警官接要的时候，来个人儿，这个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看见武高如举刀。这人就喊了一声，你干什么？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本来做贼就心虚，武高如一哆嗦，螳螂匕首刀落地，他回头一看，谁呀？正是贺龙的姐姐贺英。
吓得这小子魂不附体似的，转身就跑。那个说贺英怎么来了呢？贺英有人家自己的地盘，听说弟弟成立了独立团，特来祝贺，领着伙人到了团部了。可大伙一看是贺龙的姐姐，那还用通报吗？所以他自由出入，直接奔了后院。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但是贺英啊，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了解古高儒想干什么，他就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小子转身跑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个刀一落地，这随着声音这么一喊，贺龙就醒了。贺龙睁开眼睛看了看，姐，你啥时候来的？方才是你吵吵吗？啊，我来看看你。行的先别说了，我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说着贺英伸手把那把刀捡起来递给贺龙。贺龙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这刀谁的？哎呀，我的兄弟呀，是不是要出事儿？刚才你正在熟睡的时候，我发现古高儒到了你的身边，这刀就是他的。他刚一举这个刀就被我发现了，我喊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吓得他把刀落到地上，他转身跑了。是不是古高儒对你要行凶啊？不可能吧，古高儒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我们是患难的弟兄，我对他也不薄，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毒手？不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不他跑什么？贺龙一听也对，来来，一会儿大伙全到了，把方才的事情这么一说，大伙异口同音，不用问，吴高如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不信把他找来问问。撒下人马一找去，这小子早都跑掉，是无影无踪。一搜查他住的那个房间，因为他走的匆忙，那1000块大洋他没拿着，还在那床铺底下，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大伙儿这一搜不要紧，还搜出一封密信来。这密信就是陈渠珍派人给他送来的，那上头说的清清楚楚的，至此是真相大白呀。贺龙一拍桌子，好啊，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古高儒啊，古高儒，我对你不错，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的？闹了半天你是个内奸呢，这还了得？内奸是必须铲除。陈图南说了，一定得把他逮住，马上就撒下人马四外去抓这个古高儒。单说古高儒知道大事泄露了，这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还敢在桑植待着吗？不敢了，一个劲儿的跑，这一口气儿就跑到永顺县。因为这个永顺呢，跟桑植县地界相连，虽然是归两个县管，但是离着很近很近的。永顺县呢有个王村，他跑到王村去了。为什么呢？王村有他个亲戚，这家叫王老财，家里的比较趁钱，养着牲口种着地，小买卖做的也不错，他们两人的关系滞厚。秦桧还得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古高儒啊。古高儒跑到王老财家去了，王老财一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就问咋了兄弟。哎，我的大哥，我求求你，我在这避避风，有人要逮我。行行行，你到地窖里先待几天。他把古高儒就藏起来了，因此贺龙就没找着他，也不知道他跑到这儿来。当天晚上，王老财从地窖里头把古高儒请出来，摆酒给他压惊，就问他
一摊啥事儿了，别提

0: 哎呀，我做这个司令的梦啊，没做成啊，现在失败了一半儿。你说了些啥乱七八糟的？什么司令的梦？哥，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王老财一听，哦哦，原来如此。这么说，你行刺贺龙不成，事情败露了，贺龙要逮你。
1: 是，
0: 那贺龙要把我逮着，还有我的好吗？我的哥呀，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我无处投奔呢，您呢就得麻烦收留我住几天，没问题没问题。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你要不嫌弃，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了。我谢谢哥哥，我谢谢哥。在这古高炉啊，一住就半个月，连门他也没敢出。这王老财有时候上街打探消息，听听风声，紧也告诉他，慢也告诉他。哎，这十几天之后啊，这风声渐渐的松下来了。他回来告诉古高炉，兄弟，放心吧，贺龙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看来没人抓你了。谢天谢地，哎呦我的妈呀！我算躲过这一劫呀。不过哥，贺龙诡计多端呢，他别来个外松内紧，那可就麻烦了，我还得多住两天。
1: 行行，你就住下吧，没事。
0: 他开始从地窖里出来，搬到屋里，从屋里又到了院里，从院里又走到街上，这个胆子慢慢就壮起来了。他就琢磨着，我下一步投奔谁去？我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啊，最好是贺龙的仇人。其实贺龙的仇人有的是，我都不认识，投奔谁是好呢？没事他就犯愁。他晚上没事，他发现这个王村挺热闹，到了晚上在长院老开会。一开始他不敢露面，慢慢的胆子大了，他也敢公开露面了。他一看这个长院呢，搭着个法台，摆着武功，有一个人身披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桃木宝剑，念念有词，又像唱又像说，底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不下千余口。王村没那么大，这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这古高如就问这王老财儿：“我大哥，这干嘛呢？这是？哎呀，这两天呢，你光顾害怕了，我也没到鬼空跟你说。这个道士啊，姓王，叫王朝章，就我们本地人，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都管他叫张二老。”往后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就叫张二老就得了。他可有能耐呀，法力无边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呀。另外大伙都传说他是鲤鱼精一转，鲤鱼精啊，道行挺深挺深的，来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信徒，也是他的弟子徒孙呢，在我们这一方声势很大，名望很高，号召力很强很强的。今天晚上是做法的日子，你看这前边那些没，那180人都是他弟子徒孙，后边都是他的信徒啊。他是振臂一呼，大伙都响应。哦，还有这档事儿？有啊，现在是乱世啊，信奉什么的都有。另外呢，这张二老确实法力无边，凡是信了他的教都能长生不老，全家平安，要打起仗来挨了欺负还能刀枪不入。真的有这张二老，确实是了不起。啊，大哥，有了机会我想跟他亲近亲近。行了，他跟我是好朋友，一句话。 这天事儿过去了，没过两天，这王老财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把张二老给请来了。张二老派头挺足，还带了几个徒弟，在外边站岗放哨，他居中而坐。王老财笑容可掬，然后从里屋把武高如给叫出来了。这张二老就愣了一下，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结拜的好兄弟，叫武高如，他是洪家关的人。实不相瞒，他听见您布道了，简直赞成的不得了，想叩拜在您的门下，您那大开扇门，也收个徒弟如何？我高如啊，还不拜老师？武高如这小子心里头啊，什么都盘算。这两天他没睡好觉，他就想借助这个张二老的势力，想打倒贺龙，他就动了心计了。拜师就拜师呗，更亲近一步。所以这武高如倒身下拜，磕头带响，恩师在上，弟子武高如给您了磕头了。张二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跟我可有条件，您说拜在我的门下，咱就是师徒的缘分，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那是自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现在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父亲，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第二样得按我们道理的规矩办事儿，每个月得交2元钱，这钱是什么钱呢？是香火钱，我向你们向上天祈福，没说的，现在交也可以，我一定孝敬师父。王老财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坐坐坐，吃吃吃吃。在酒席宴前，武高如是极尽献媚之能事，净说过年的话了，所以说这张二老非常得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说到贺龙头上了。闹了半天，这张二老对贺龙是深恶痛绝呀。为什么？贺龙主张破除迷信，就不信这歪门邪道，所以在桑植县明令禁止散布迷信。这张二老是深受其害呀、啊，他在桑植立不住脚了，搬到永顺，就躲到这个贝旮旯的王村。到了这儿呢，他继续布法，但是他心里是恨透了贺龙。他一听武高如也恨透了贺龙，当然这武高如那不光彩的事儿，行刺贺龙的事儿他没说，他编八造魔。给贺龙戴石盔子，编了许多的瞎话，说贺龙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越说跟张二老两个人越投机，这关系就拉得非常非常近。武高如还说，师父，您这大法这么灵，您这么受人尊敬，你要受制于贺龙太委屈了，不如把贺龙给干掉，凭着您的威信，凭着您的实力，想干掉贺龙也不费劲。我早就想过，不过贺龙手底下有枪，我的会众虽多，战斗力不成啊。如果有那个实力，我就早动家伙了。我说徒儿，往后多替我出点点子，看怎么下手合适。我一定尽心竭力。没过几天，事情也凑巧，贺龙啊派了俩人到了永顺县王村一带来破除迷信，向老百姓做宣传，别相信歪门邪道，这玩意儿救不了人。这两个人就住在王村里，一个叫贺东子，一个叫王小山。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仇人武高如就在鼻子底下。

0: 武高如就像那警犬似的，鼻子特灵啊。当他知道这信儿之后，马上就告诉张二老了：“师傅啊，咱们恨啥来啥。你说贺龙不在桑植，还派人渗透到永顺来了，派来俩人到这宣传破除迷信，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子吗？师傅，咱得采取行动，让贺龙知道知道咱的厉害。你说应该怎么办？把这俩小子宰了呗，叫他知道知道您老人家也不是好当的。您看怎么样？”嗯，就这么办。就在当天的晚上，这张二老鼓动他手下的会中起哄，带着刀枪棍棒打人的架势，就冲进老百姓家里，把这贺东子王小山是生擒活拿，先给胖揍了一顿，骂人的难听的话呀说了一大堆。这还不算完，又当着他的会众把贺东子王小山扒掉了衣服，开膛破腹，残忍的给杀害了。您说这么大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这风声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了？哪儿冒出这么个张二老呢？我势必诛之，给贺东子王小山报仇雪恨。”但是贺龙啊并非是个粗鲁的人，他觉着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有绕头，怎么回事呢？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怎么就残忍杀害我的部下？这幕后啊肯定有黑手，我得了解调查清楚。所以贺龙离开桑植县，带着几名弟兄回到洪家关来了解情况。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贺龙离开桑植这一回洪家关这个信儿，这古高如这小子得着风声，哎呦，他心说话：龙不离大海，虎不离高山呢。现在贺龙离开了桑植到洪家关，人单势孤，正好是下手的好机会。他马上又来找张二老：“师傅，报仇的机会来了。”“哦，什么事儿？”“贺龙带的人马不多，回了洪家关了，正好是咱们把他消灭的大好时机呀。”“师傅，动手吧。”张二老把大腿一拍：“哎，就这么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的两个部下贺东子王小山到王村呢来宣传破除迷信，哪知道这个事儿就得罪了张二老。这张二老这小子手段真毒辣呀，你别看披着八卦仙衣，嘴里念着无量天尊，满嘴的仁义道德，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小子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野心勃勃，和那古高如两个人是臭味相投。他们残忍的把这俩人杀了，贺龙能答应吗？为了慎重起见，调查清楚背景是怎么回事，贺龙领着人回到洪家关。这个消息叫古高如得着信儿，他马上找这老道把这情况详细的一反映，而且建议老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天意该着啊，贺龙领人回来了，人单影只，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张二老点头称是，

0: 他们立马采取行动，召集他手下的会众能有300多人，其中有60个是他的徒弟。所谓的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这些人就好像杀神附体一样，带着引火之物，由武高如和张二老领着，偷偷摸摸来到洪家关，要把贺龙及其手下众人一网打尽。你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这么干，这个人呢都有点变态。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半夜12:05左右，他们就到了洪家关东桥。这个地方有个外号叫贺家街，大部分老贺家的人都住到桥头附近。贺龙他们家住在桥头的第一个院落，他们就摸到了，趁其不备是突然发起了进攻，大杀大砍，结果他们扑了个空。原来得着的信儿说贺龙回来了，不假。贺龙调查到半截上，桑植县有事儿，贺龙领着人回去了，留下一部分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因此没抓着贺龙，但是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在家里头。这贺世道正睡觉的时候，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喊杀震天，窗户纸都叫火光给映红了。他推开窗户一看，大吃了一惊。贺世道也会功夫，贺龙的本事就跟他爹学的，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腰腿力变，老头从后窗户跳出去，又翻过矮墙，是逃之夭夭。他跑了，手下人可倒霉了。书说简短呢，就被这个张二老、武高如众人是一网打尽，杀死了18口人。而且对老贺家的人是要斩尽诛绝，不管你跟贺龙是什么关系，是远是近，只要你姓贺我就杀。按照张二老的意思，把姓贺的剪草除根，建房子就烧，是见人就杀。结果这一场大战，贺龙本家贺连元一家5口人被杀，小女儿被火活活的烧死，老贺家死了好几10口人呢，房子烧了200多间呢。天快放亮了，武高如他们一看没抓着贺龙，深感遗憾，这才吩咐一声撤。这会儿强盗就撤出洪家关。这洪家关太惨，被大火烧了半趟街呀，多少户人家是家破人亡啊，哭声一片。这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急得一跺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看来我是被人给算计了，人家走到我前面一步了。他马上带着200多人就返回洪家关，到这救火处理善后。一看乡亲们哭成一片的，是老贺家的家族，说什么的都有。有位老者也姓贺，是幸存者，拉着贺龙就说：“尝尝，你是一个人玩枪，老贺家全族遭殃啊！你们想想这个后果呀，这日子可咋活呀？”这句话像钢刀一样扎在贺龙的心上。还有的人说多好啊，这多好，咱本地出来一条龙，是全村跟着穷，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贺龙啊，除了救济大家之外，马上召开安抚大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一个劲儿的安抚大家。贺龙说：“叫他们烧吧，

叫他们杀吧，老贺家的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就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大家记着，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就是王村那个张二老干的事儿，还有咱们手下的一个叛徒叫吴高如，大伙想方设法把他们逮住，给死者报仇。自然呢，贺龙带来很多援助品，给大家分粮分钱，房子被烧了重盖，人死了安葬，就忙活了将近十来天。哎，这个事儿也该着，这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贺龙突然得这个信儿，把那个张二老给逮住了。你说事情怎么那么巧？那张二老怎么被逮住呢？你别看他满嘴仁义道德，这小子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干什么。在王村啊，离着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家嘴子，王家嘴子有个寡妇跟他不错。哎，他呀忙里抽闲会这小寡妇去了，结果有人给告了密了，贺龙的人趁夜去掏去，一下堵了个正着，把这个张二老是生擒活拿，等带回洪家关来，老百姓恨的把他撕烂了碾碎了，把他砸了都不解恨，是一顿乱棒把张二老打死。但是遗憾的是，吴高如这小子跑了。当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大伙儿记住他的名字，等将来逮着他再算账不迟。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咱们单说这一天，从李州传来了好消息，李州王子斌王将军非常器重贺龙，贺龙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成为独立团的团长，所以呢他要给贺龙啊捐赠50条枪50箱子弹。你说这数量也不小啊，得叫贺龙派人来取来。贺龙接着这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觉着王将军够意思了，为了表示答谢，因此呢贺龙得派几个代表，不介自己就去了，实在离不开，那叫谁去表示重视呢？他父亲贺世道是挺身而出，尝尝我代表你去得了。哎，大伙说真行，老爷子去了那人情够多重啊，那代表团长是正合适。但是贺龙有点担心，爹，不管怎么说人不服老不行啊，您岁数不小了，这千山万水我有点放心不下。还没说呢，贺世道把胸脯一拔，叭叭直拍胸脯子，你看我这身子骨有个3个5个到不了我近前，你放心就得了。那好，爹您代表我。另外贺龙的亲兄弟贺文长过来，这贺文长啊年纪轻轻很斯文，后加入贺龙的队伍，但是跟他哥在一起干他能有二心？他是个文秀的书生，但这小伙子功夫也有两下子。贺文长也说，哥我陪着咱爹一块儿去，一路上既照顾了咱爹，我也出去开开眼。贺龙点头，行你陪着咱爹去。另外大家又推选一个人，是团部的参谋官叫贺知清，也是老贺家的人，就派出这么3名代表。因为竟发生特殊的事儿了，贺龙不放心，又给他们配备了10名枪手，就是保镖。带着什么礼物呢？那贺龙手底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本地生产的好药材，比较值钱的东西装了那么1箱，好送给王。

0: 将军。您说这一收拾，再一派人，他不得耽误点时间吗？跟着一块儿去的枪手，还有个叫武大的人，姓武，排行在首，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武大。此人双手打枪，胆儿也大，也有把的力气。但是此人也有毛病，贪杯，爱喝酒。听说这次要上李州出远门，去见王将军，他非常高兴。好几百人当中把他给选拔上，他也高兴。那么临走之时不得准备准备吗？正好他溜达出来，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陈多。您还记着陈多是谁吗？也是个坏蛋呢。陈多、陈娇、陈好号称陈家庄的三只虎。他哥陈妖死在贺龙手了，他对贺龙是一个恨百个恨。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他投靠了猪八子了，这小子也到饭馆吃饭，正好跟古大两个人见着。在那个农村呢，盘根错节，亲戚连着亲戚，扯耳朵腮帮子都动。两个人要论一论呢，还是表兄弟。所以陈多一看呢，眼珠一转就有主意了，他知道古大跟着贺龙呢，主动拍胸脯，他要请客。武大贪杯，所以三杯酒一下肚，这嘴就没把门的了。陈多也是有意套他的话：“表哥，我瞅你气色不错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有啥喜事儿？嘿，啥喜事儿？混饭吃。哎，我表哥。”你在贺龙那儿，贺龙北你个啥官儿？我这两下子连大字儿都不认识，能当啥官儿？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儿呗。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小的排长。行啊，排长啊，兵头将尾呀、啊，那说明贺龙对你还挺信任。信任不信任的，在一块混饭吃。我表哥呀，我可不是揭你的短啊，我哥哥陈妖死在贺龙的手里了，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看咱们是表兄弟，你表弟死在贺龙的手里，你还替他去卖命，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拐了吗？这古大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我表弟呀、啊，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掏心窝子跟你讲，当时表弟死了之后，我恨不恨贺龙？我真恨，我恨不能亲手宰了他，给我表弟报仇。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投靠了贺龙。我投靠他的目的就是贴近他，我宰了他。”但是后来事情有点变化了，过去我不了解贺龙是什么人，等着一靠近了，我一看贺龙啊，大好人呐、啊，表弟啊，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因为自家的恩怨呢、啊、就恨别人，我也不怕你不爱听，我表弟陈瑶咋死的，他要不害旁人他能死吗？他横的到了头了，别怨天，别恨地，也别恨贺龙，他自己找死了啊！所以啊，你说给你哥报仇啊，这没道理。另外，你再听我说，这贺龙，我这一靠近他，我发现他是个大好人呢，处处事事为穷人着想，挥金如土。你说这些年他死去活来图啥呀？就是使咱们家乡。

要变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做的那个好事儿深深感动了我，因此我原来的想法全是错误的，我就改变了，我变成了死心塌地的给贺龙办事儿。今天喝点酒，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我说兄弟，你别不爱听啊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好，知恩必报，俊杰也，表哥，我赞成你，赞成你。这陈多嘴上是那么说，心里这个恨，心说古大呀古大，你纯粹他妈不是个东西。你还说怕我不爱听，我能爱听得了吗？你变了。于是他又套这古大的话，大哥你吃饭最近忙什么？吃完饭干啥去？我要出差。出差？贺龙派你干什么？哎，这可是个大差事，我非常非常高兴，估计我能舍得花钱上这儿吃饭了吗？我要出远门上李州。那么远你去干什么去？这你就不必多问了，这属于军事秘密。行行，表哥，当着我你还不说实话。行行行行，我不问了，我不问行吗？喝酒喝酒。又加了一斤酒，这一灌武大嘴就没把门的，这说话也不太利索了。不要这样，我呀实在没办法，人在军营身不由己，但是我也不跟你说说又对不起你这点酒，你可不准对旁人说呀。啊，你说吧，啥事儿？我出这趟差呀，办件大事儿。李州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王子斌，王将军，跟我们团长贺龙关系密切呀，人家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5支挑枪，还有10箱子弹。你想，红粉送给家人，宝剑赠给烈士，我们现在就缺这个。哎，人家这一送这东西，您说有多么重要啊？因此，我们团长贺龙是非常感动。派了10几个人赶奔李州去答谢，回来的时候把枪弹药取回来，因为怕路上不太平，选拔了10名枪手保镖，我就算其中的一个。你说好几百人把我给选上了，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儿，说明我们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对我的信任。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吃顿饭。哎，表弟，军事秘密呀，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知道？我能说吗？我说得着吗？你放心，放心吧。哎呦，陈多这小子眼睛就一亮，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事儿，今天真是活该呀。他高高兴兴付了钱之后一溜烟儿去找猪八子，因为他现在就依靠着猪八子，把方才了解的情况跟猪八子一五一十这一说，猪八子把大腿一拍，嘿，老天睁眼，终于机会让我等来了。他妈贺龙这小子杀了我叔叔，我这回要宰他的爹，我宰他弟弟，给我叔叔报仇，这些年的怨气我要一吐为快。那么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在半路上截杀，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动身，咱们在奔李州的路上埋伏。说着话他把地图拿出来了，找来找去就在这儿。陈多一看哪儿，鸡鸣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杂草丛生，多见树木

0: 召见人员，看见没，鸡鸣关，他们飞也飞不过去，咱就在此埋伏。好嘞，派谁去的？陈多算一个，他们又划拉着吴高如，还有个小子叫陈继之，还有个叫白文忠的，都是著名的土匪，带了30个人，30支枪。头一天他们就出发了。要不说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贺龙做了决定之后，没想到走漏了消息。那会儿那人头脑也不怎么那么简单，什么叫保密法呀，什么叫军纪呀，几乎非常淡，哪像现在这个人警惕性这么高，那差的太悬殊。泄了密了，贺龙是全然不知。按着计划，第二天贺世道带着儿子贺文长，带着贺知青10名保镖，还有5名商人，带着贵重的礼物，如期的起了身。贺龙一直送到村外，千叮咛万嘱托，老头一拍胸脯，厂长你放心吧，听喜信儿，王将军给的加巴事儿肯定都是上等货，回头见，回头见啊。那阵交通都不发达，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骑马，他们每个人一匹马，一共是21个人起了身了。在路上是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一站一站往前走，这天就来到鸡鸣山。贺世道是全然不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说到人，我认为人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动物。人能够改天换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人是最可爱的，但是人也是最可怕、最残忍、最有破坏力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都是人，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机会来了他岂能错过呀？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陈多

三砖是比较值钱的，带着20斤最好的大烟筒。您说，就从这一件事来说，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表面上说禁毒，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吸毒的人十有七八，都成了烟鬼了。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健康得了吗？但是当时那玩意时髦，谁也改变不了。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心里头盘算着，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人家答应了，给一部分枪，给几十箱子弹。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枪是最宝贵的，但愿一路顺利，早去早回吧。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左边是鸡鸣山，右边是三人潭，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啪扑通，带连那10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这家就乱了套。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啊，不住的还击，还击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先下手的围墙，一顿乱枪射击。虽然说双方对射，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转眼间10几个人全都死了。贺世道啊，腰部还中了一枪，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觉着腰部一发麻，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马栽倒了，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旁边就是水，咕噜咕噜绑，栽到三人潭里去。但贺世道呢，别看上了点年纪，身体不错，而且从小水性就大，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甭管他多深，浪有多急，也淹不死他。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老头拼了命了，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坏了坏了，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得罪了仇人，在此劫杀我们，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回去告诉贺龙啊。他拼命往对岸游，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对岸也有埋伏，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叫白文启，老古家的姑爷，手中拿着把鬼头刀，老头刚一爬到岸上，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可我拽着咔嚓一刀，斜肩铲背，砍得可够重的，好像没把膀子给卸下。老头哎呦一声，二次滚落水中，被水浪一冲，哗，被下游就下去，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那么其他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被捉的被捉，其中贺龙的兄弟贺文长不幸被擒。哎，这帮小子打了个胜仗，裸获了大批的物资，还有几匹马，是大胜而归呀、啊！回到骆驼岭来见猪八子，猪八子乐得直蹦，好，干得好极了，哈哈哈哈！哎哎，呵，这还有大洋，嗯，这还有上好的烟土，这是孝敬我猪爷的，我受用了。这陈黑满就说：“师傅，我们抓这个俘虏，你猜是谁呀、啊？”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这小子腿瘸了，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贺龙他爹掉水里头，又中枪又挨。

0: 估计也好不了，时间紧迫，我没见着尸体。行行，这就够意思，我就出这口气了。来人，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好生监管。陈黑满不明白，就问师傅，还留着他干嘛呀？不然的话，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交给您了，认为叫您杀了他，您出口气，怎么还压起来？费那事干嘛？你懂个什么呢？我现在不杀他，我有用，我拿他做人质，跟贺龙交换条件，我叫贺龙拿50000块大洋来赎他兄弟，不去。我就用大容器把他兄弟给蒸了。啊，我师父，冲您这一说，贺龙要真拿来50000块，你就把人给放了。哈哈哈！你头脑真他妈简单，这是一计。他送来钱，贺文长也活不了；他送不来钱，他更活不了。我叫金钩钓鱼之计。不过贺龙这小子又是个孝子，又讲义气，估计他不能不来呀。我说黑马呢，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如果贺龙真要来赎人，一举全歼，好吗？
1: 是是是。
0: 您说这帮小子够多足了。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内容写得挺清楚，我敢做敢当，说明了你兄弟在我手里呢，限你3日之内送50000大洋来，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钱拿不来我用容器把他蒸死，一点也没隐晦，就这么写的落款。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多嚣张。翻回头再说，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交通也闭塞，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所以他不方便。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心里他不放心呢，贺龙还有点后悔，为啥？爹上年纪了，虽然说体格不错，万水千山，一旦有个水土不服，三长两短，对不起爹，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一天福都没享。但后悔有什么用啊，人已经出发了，贺龙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单说这一天，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突然听马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贺龙就愣了，常德谁呀？他赶紧回到办公室，把送信的人叫上来了，看着特眼熟，送信人一乐，贺团长您还认识我吗？想起来了，你叫来福，对，一点不差，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呢。哎呀，快快坐坐坐坐，来福，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啊，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哎，信在哪儿？在我怀里。来福说着把信掏出来。他们旅长是谁呀？是林修梅呀，您还记得这个人吗？林旅长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贺龙的好朋友。贺龙啊，一边要看信一边就问来福啊，旅长好吗？贺团长，我们旅长高升，现在不是旅长，是军长了。哦，升军长了，可喜可贺。贺龙把信展开，竟拦路虎，认得的字儿不多，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 锦斋啊，给我念念这封信。哎，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贺龙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位说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黎元洪啊，有个绰号叫泥菩萨，心肠比较软，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是个窝囊总统，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把那溥仪扶上宝座，打算恢复清朝，这叫伏弊运动。没想到一天的功夫，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在强大的呼声下，张勋伏弊失败，他跑了。那溥仪啊，仍然回到故宫里头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当时呢，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段祺瑞不服，在马场誓师。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一个总统一个总理，成立了两府，谁都想独揽大权，谁都想说了算，总理不服总统，总统不服总理，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乌烟瘴气。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因此他一怒之间把国会遣散了。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七月，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实有其事啊。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从上海到达了广州，邀请救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八月下旬，那些被遣散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要打倒段祺瑞和冯国璋。于是两个中心是南北对立，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军政府，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孙中山大元帅。他们要维护宪法，要打倒段祺瑞，所以史书上称为护法运动。这一场大战又要开始，纷纷调动人马，纷纷动用自己的势力。当时的湖南呢，地当南北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护法军，也就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队伍，同北洋军是激战于此。这北洋军呢，共分四路，哪四路呢？第一路的总司令曹锟，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第三路总司令张怀之，第四路的总司令叫吴光新。这四路北军加在一块50多万人，是兵强马壮。而护法军呢，也就是孙中山指挥的队伍，在湖南这个地方加到一起才32000人。你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到了1918年的3月，南北两军爆发战争，林秋梅现在是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那林秋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他就想到贺龙了，那是虎将，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我在用人之际，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应当动用他这个团，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请贺龙，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送了不少钱，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听孙先生的指挥。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孙先生用自己了，能不卖命吗？能不高兴吗？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把礼物全都收下。他告诉来福，现在时间紧急，我不写回信了，请你辛苦一趟，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就是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来福点头应允，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贺龙是十分兴奋，愁云一扫而光，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叫陈图南马上通令全军整军计合，是准备出发，命令传下去了。贺龙正在屋里头激动呢，坏了，从城外头跑回来一匹马，血人血马，都是红色的。这人一到城门就摔到马下了，守城门的军兵一看不认识，谁这是？五官都挪移了，不过还有一口气儿，赶紧用软床抬着他到了团部。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一看又谁呀？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去，那些人都死了，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的，闯重围，满身是伤，真不容易，是九死一生啊！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人困马乏，受伤过重，流血太多，因此昏倒在地。等抬到团部，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也迈步来到院里了，身边还跟着不少人，贺龙也吓了一跳，是谁呀？快快把脸洗干净，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本家的兄弟。哟，这不是知清吗？这怎么回事？赶紧请大夫。大夫来了，又上药又扎针灸，进行紧急抢救。半个多小时之后，贺知清这口气才上了。一看身边全是人，贺龙正在旁边，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就问他，兄弟，我爹呢？我弟弟呢？我叫你们办事儿，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团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是这么回事。我算侥幸，闯出重围，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兜着大圈子我跑回来。大概其他的人，包括老爷子，哈，这都够呛。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听贺知清这一介绍，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儿。贺龙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吩咐人赶紧把贺知清抬下去，好生调治，满身是伤得治。贺龙转身回屋了，往太师椅上一坐，心说话，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

0: 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报告，说洛特岭派的人给您送了一封亲笔信，是他们的龙头大爷朱八子给来的信。贺龙一听，什么？朱八子来的信？行行行，把信拿上了，我看看。有人把信递上来，贺龙不认字儿，叫贺锦斋给念一念。贺锦斋一念，念到后半截，贺锦斋那个脸色也变了。念，别念了，我跟您说说这意思吧。闹了半天，你兄弟落到猪八子手里，让人家抓了俘虏了，腿部也受了伤了。猪八子说，让你拿50,000大洋去赎你弟弟。我爹呢，没提，信上没写。50,000大洋赎我弟弟？对呀、啊，我说团长啊，人命关天，您看这个事儿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终考察
7: 又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烧
8: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也撑着面具睡，我心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 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9: 贺龙接着猪八子的信，勒索贺龙5万块现代洋，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贺龙身边老贺家的人、老北家的人，那些铁哥们，一个个是圆睁虎目、咬牙切齿。你说这事儿怎么办？5万块现代洋，那可不是小数目，在贺龙这来说那也是天文数字，要筹措这笔钱相当困难。这是一。二，就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他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咔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猪八子的要求？
20: 对，
19: 王八蛋，慢说，我没有5万块现代洋，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猪八子这种人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啊？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20: 不必考虑了，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我弟弟跟我血肉相连，我能不心疼？
19: 但是涉及到我们老贺家，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绝不能动用公款我去赎人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方才我接着书信了，孙中山先生要举行护法战争，正在需要我的事儿。大敌当前，我为了办私人的事儿，能把国家大事直直度外吗？谁轻谁重啊？陈图南晃了晃脑子，团长，话不能这么说。你父亲也好，你弟弟也好，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也是军人呢，怎么能说是你私人的事情？我看团长，你需要认真对待。营长韦敬斋过来，韦敬斋是个火爆的脾气，团长，我们太窝囊，你下令，我带着我的第一营平了他的骆驼岭，活捉猪八子，把人我救出来。我活出这一个营的兵力，我得想法达到目的。团长下令吧。
20: 对，团长下令吧，出发，马上出发。
19: 但是贺龙是一家之主，他不表态，别人瞎咋呼。贺龙把大手一晃，别说了，我意已决了。去，把那送信的人给我带来。

时间不大，朱八的手下那个小土匪上来了，贼见贺龙啊，腿肚子都转筋，哭通就跪下了。团长，不干我的事儿，我就是跑道送信儿的，东家叫我干啥我干啥。团长饶命，团长饶命。贺龙没理他，好半天才说，你不必害怕，你不就是个送信儿的吗？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回去见着朱八子，你告诉你5万块钱大洋啊，一个也没有，我拒绝不给。至于我弟弟或者我爹或者其他人，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我看他敢。滚！说着贺龙当一脚踢在小土匪屁股上，小土匪嗷一声是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哎呀，贺龙把他撵走了之后，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心说信上为什么没提到我爹，提到我弟弟，那我爹现在在哪儿？马上下令派人到三人潭去找，真费了劲，还真就把尸首捞上来，一看正是贺世道贺老头，早死了，死得太惨了。贺龙是放声痛哭啊，把爹爹装殓起来准备发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小土匪回到骆驼岭，见着朱八子一五一十一说，朱八子咬着后槽牙，行，贺龙够梗的，他要学刘邦啊，连爹也不要了，连弟弟也不要了，连家属也不要了。好好好，你不是梗吗？我说话也算数。来人，把贺文长给我提上来。贺文长是贺龙的老兄弟，还挺有知识的好青年呢，没想得了这么个结果。朱八子用手指问他，别怪我啊，你哥哥舍不得钱来赎你，我说话就得算数，你死别怪我，怪你哥哥翻脸无情，不认骨肉之情啊。来人，准备大锅把他给我蒸了。您说这叫什么刑法？为什么咱说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动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朱八子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架了口大锅，添的水添的柴火，还真就把贺文长活活就蒸死，大蒸活人呢。而后他们真干得出来，又破肚开膛掏出心肝来，站着算名儿，把贺龙的兄弟的心肝给吃了，还真就吃了，不是说没有吃人肉的吗？还真就有。而后朱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在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剁死，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知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他没想到朱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贺龙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那些哥们弟兄都围在床边，贺龙头脑很清醒。图南呢、啊、你们干什么呢？哎呀，你可明白过来了。哎呀，把我们都吓死了。队伍集合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有心惦记这个事儿？有我们呢，你不必分心。哪知道贺龙是一跃而起，就像风一样翻开众人，把军刀拽出来，把团部门前对掐出一颗。

这一刀就砍断了。贺龙单腿点地，放声痛哭：“爹，儿对不起你，忠孝不能两全呐。文长不是哥哥心狠，现在大敌当前，身不由主。不过你们放心，在九泉之下助我一臂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不然我誓不为人。”贺龙说这话的时候嘴里直喷血沫子，因为咬牙咬的把舌头根都咬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这个噩耗传到贺英耳朵里，贺英一听，什么？带着40多人由榆林寨出发来到桑梓县，赶到灵堂这儿见着贺龙。他跟贺龙说：“看出来没，老贺家跟老谷家也深仇大恨，追根寻源，这事儿坏就坏到谷高如身上。从谷三儿那时候开始，老谷家就不出好人呐，应当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见你就别出征。”这贺英也是火爆的脾气，一怒之间把谷家祠堂给砸了。老谷家是大兴，老贺家是大兴。哎呀，这一下传到姓谷的人家耳朵里，这人人自危呀，坏了，外边的大仗没打，家族内部就得伸手，我们老谷家怎么就出那个谷高如呢？你一个鱼搅的我们是满锅腥啊。老谷家的人也做好了自卫，各准备棍棒，做好了自卫，眼见着家族之间是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贺龙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苦劝他姐姐：“姐啊，你可不能这么干，你要真这么干了，这是亲者痛，仇者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老谷家的人都不好吗？我有个姑姑就嫁给老谷家了，咱们血脉相连呐。谷高如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谷家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角的满锅腥，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子，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来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谷高如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向老贺家的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要举办一次婚礼，这个婚礼叫丧礼，冲冲邪气。这贺龙身在其中，不听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贺龙打着光棍，前妻已经不在了，所以经人介绍把萧元贞的外甥女儿刚满19岁的向元姑嫁给了贺龙。贺龙还举行了婚礼，举行完婚礼之后又给父亲又给弟弟发丧出殡，折腾了好几天。贺龙一算计，先放着猪八子，等我回来找你再算账，大敌当前我得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2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3个营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3条约束，3条军纪。

朱的军队，他不可能，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不这么说，怎么糊弄老百姓呢？那位说，那些人为什么心里他这么想？你想，人多了心不齐。现在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大部分是安善良民，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这帮人野性都惯了，很难受约束。你别看一个个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一旦给他自由，不约束他，不管教他，他就造反，就这么一帮家伙，所以他们都不以为然。贺龙三令五申之后吩咐一声开拔，是大军赶奔常德呀。当时常德就是第一线，双方争夺常德十分激烈。林秀梅请贺龙出山就为的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他着急呀，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它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下雨道路泥泞，人也不好走，马也不好走，没有好走的道，大家是相当相当辛苦，一个个打湿了衣服，愁眉不展，是怨气冲天，还有不少掉队的。这贺龙一会儿到队前，一会儿到队后，对掉队的人鼓励他们赶紧加快速度撵上前边的队伍。他发现有个当兵的腿瘸了，外头围着纱布，一瘸一点，困苦难当。贺龙就问他，你是哪营的？我是第1营第9连的。啊、哦、你腿怎么了？一不小心被树枝子的尖儿挂上了，那树可能有毒，它发炎了。贺龙说，这么办吧。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来，你骑我这马往前走吧。团长，您是一团之长，您骑马有用，您给我，您骑啥？哎，我不行，我不也是人吗？你是，我说别话，上马上马。贺龙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那个士兵感动的直掉眼泪，被贺龙扶上马背。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我也走路走路，活动活动。不行，您是一团之长，您得指挥作战呢，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3天来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儿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歇。贺龙没睡，一团之长非常时期，他得牵挂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的，他就这么认真。等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一看2营3营一片漆黑，摘耳朵一听，呼声震天，呜呜，弟兄们都睡了。他要查的1营，到了营部这一瞅，灯光闪烁，贺龙就一愣，这么晚了，怎么1营还没睡？干嘛呢？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听见里边有鼓拍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哟，剧毒！贺龙心里这一翻个。出发的时候，我再三声明：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这谁这么大胆的，明目张胆违抗禁忌？很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好，真没想到，1营的营长韦静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那主。韦静斋做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贺龙心说：“静斋呀，静斋呀，你疯了你呀！啊，
你这是往我枪口。

0: 生胖子，他跟韦静斋什么关系？发小的弟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一起赶过马帮，一起出生入死，贺龙走哪儿他跟哪儿。对贺龙来说是左膀右臂，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就有一个毛病，好赌，嗜赌如命。就这么急行军，就这么累，他也没忘了赌。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说的对。可是昨天晚上有人公开聚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不知道是谁。这时候韦静斋那个脸就变了色，汗就下了，一看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不承认不行了，恐怕团长是知道的。韦静斋往前大跨了两步，发行了个军礼：“报告团长，我昨天聚赌来的。”“还行，韦静斋，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为，敢做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来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了。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应斋手指头给我砍掉。这招也够狠，砍手指头。韦应斋一点也没反抗，有人把那大菜墩子搬来。怎么砍？是十个手指头都砍下去，还是砍哪个手指头？行行的还不明白，用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动着脑筋想了想，这样吧，右手是正手，给他留着还有用，左手可也有用，差点把左手的小拇指、小手指头给我砍掉。是。韦静斋也不含糊，把袖面一网，把手往前一伸，牙关一咬，眼一闭：“哥们儿，行行吧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

公开聚众赌博违犯的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来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博的那两个排长还有那个士兵也断去小指，一一行刑。其实贺龙这心里头也非常难过，尤其是韦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犯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古代包公陈州放粮，在十里长亭铡死的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抢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得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犯军纪了，从哪方面讲不应当要他的命，但是李自成为了约束三军，把他侄儿给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多的是，这就叫兵不斩将不齐呀。军纪军纪，你不严厉执行不行，你对张三这样纵容包庇，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对李四你怎么办？对木头六你怎么办？那就不成军队了，打起仗来心就不往一处使，劲儿就不往一处干，那还有个打胜仗？作为领导人物，什么叫铁腕人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到了时候就得下命令，心疼也没办法。其实贺龙真心疼，执行完了之后，全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呀、啊、韦静斋

那是营长啊，那是团长的八兄弟违反着军纪，把手指头都给砍掉了，咱们又该如何呀？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贺龙再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哥对不起你，我不得不如此。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您断去我一指对我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静斋呀，团长不得不如此，这样也好，你带头做了个榜样，往后三军谁也不敢违反军纪了。不过呢，你是受苦的，参谋长你别这么说，我自作自受，往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肯定不再赌。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哥感谢你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贺龙率领独立团一路顺风就开到常德府外。常德府是第一线南军北军争夺的重点城市，这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北军就是冯国璋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多。常德是个大地方，双方在这儿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负责攻打北门，而守常德的守军就是北军的一个团长，姓蒋，叫蒋光祖。结果贺龙没想到遇上了劲敌，这个蒋光祖虽是北军的将领，但这个人十分能干，也是个茬子，跟贺龙两个人脾气秉性大同小异，治军甚严。他手下又管着三个营，而且平日是训练有素，对士兵要求的十分严。咱举个例子，他手下有个士兵喝豆浆吃油条没给人家钱，那小贩不干，在后头又哭又喊，说我小本经营，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留下一个营守住常德，另外两个营分派在四门，其中第一营就守着北门，离着北门三里地布下军营，挖战壕布入角，等待南军，正好遇上贺龙的队伍。那还用说，有什么可说，见面就打吧，水火不同炉啊。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一声令下展开冲锋，跟蒋光祖这两个营是白刃格斗，是兵对兵，将对将，炮火连天，杀声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了亏了，从人数上讲不低于对方，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那么吃亏在哪儿呢？贺龙手下这些人没经过什么太严格

的训练，尤其是家伙事儿不顶用，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闪是日式的枪炮，人家还配备有机关枪、重火器，贺龙这儿没有，那不吃亏等什么？叫人家一顿连珠炮，打的贺龙手下的人是骨肉横飞呀！十分钟过后，贺龙的队伍哇就败退下来。贺龙在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怒从胆边生，拎着手枪他跳出战壕，高声喊喝：不准退，只准进，莫回山去，给我冲，谁往后退我枪毙谁，冲啊！贺龙要身先士卒领人冲锋，参谋长陈图南在他旁边一把把贺龙给揪住了。团长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家伙事儿不赢人呢，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最觉着可耻的就是叫子弹追着跑，这是前线两军相对勇者胜，刚一伸手就退，那不是我贺龙干的事儿，照样给我冲锋，少说废话，冲啊！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就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双方打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贺龙没说兵器兵不上，再想玩命也不好使唤。再看对面那两个营就展开了反击，活捉贺龙，别让他们跑了，一举全歼，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扇子面型的奔贺龙就包围上去。韦静斋浑身是血，满脸的尘土，拎着盒子枪冲上来。团长大哥撤吧，再不撤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你看都冲到眼前了。贺龙一瞪眼，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撤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是严守阵地，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突然之间退了兵了。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了？摘耳朵一听，再一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了，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贺龙是转忧为喜呀、啊，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转败为胜。贺龙率领大军一下就攻进常德城，蒋光祖大败。但是他的元气未伤，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南门，找了个有利的地形，挖好了战壕，准备了大炮，想要反攻常德，形势依然很紧张。贺龙率领独立团进城之后，也严加布防，随时准备玩命，一面是出榜安民。这贺龙就打听谁帮着咱的忙，侧翼上助咱一臂之力者是谁呀、啊？

0: 后来陈图南派人打听明白，闹了半天正是林军长林修梅手下的一个旅帮的忙。事亲三分像，林修梅是东路的司令，第五军的军长，能不偏袒着贺龙吗？知道贺龙的兵器不顶用，故此派出一个旅助贺龙一臂之力，两路夹击，这才大败蒋光祖。贺龙知道信儿之后，对林修梅是万分感激啊。哎，正准备玩命接查战斗的时候，突然双方都接到停战令。那怎么回事？贺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了。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儿他望尘莫及呀。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连绵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呢，有军队，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了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吴佩孚这一通电，徐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知他手下的部队停战，能退咱就退，能让咱就让。蒋光祖也接着上峰的命令，尽管他不清楚是怎么搞的，但是军令不能不服从，率领他手下的人马退兵200里，于是常德外围的围解了，贺龙就高高兴兴占据了常德府。因为贺龙身先士卒，攻打常德有功，受到第五军军长林修梅以及上峰机关的表彰，委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了官了，但是贺龙对这官不感兴趣，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听说了他的直接顶头上司是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陈渠珍是谁？前面书咱说过，就是湘西镇守使。这陈渠珍先是拉拢贺龙不成，最后反目成仇，他就收买了

0: 吴高如在里头策反，害得贺龙一家人父亲弟弟全都死。贺龙对这个陈渠真是深恶痛绝，心说我在这儿，我受他的领导指挥，我不干，我宁愿给好汉的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头一个他不同意，第二个不同意，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林修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林修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他一打听啊，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陈渠真的人。哎呀，贺龙一看我回来的真及时啊，不见连家都没了，所以贺龙是排兵布阵，决定以武力赶走马团长。陈图南建议慢着，最好先动文的后动武的。据我所知，这个马团长叫马国山，是个大烟鬼，没什么本事。别看身为团长，手下管着不到300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咱们硬性的进攻，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进城走一趟，顺说这个马团长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滚蛋。咱不费一兵一弹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啊，我太赞成，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他也不敢。你大兵在城外驻扎，他敢动我一根汗毛吗？你就听好信就得了。陈图南一个人带着两个护兵，骑了一匹快马，是直奔桑植城，要顺说马团长。究竟这个马团长能不能听？下情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

0: 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故土难离呀，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士，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啊，刮减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只有升着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他就报1260人，好往下领这个饷钱，发这个军用物资。实质上他手下200多人，这都是虚报。那么领下来饷之后怎么办呢？除了给这200多人开支之外，剩下的全入了他的腰包。领那些军用物资用不了怎么办？就卖出去，赚了钱也入腰包，八方进财呀。可那时候也有个监督机制，往往上边不相信，派来专员视察，你是不是谎报人数？怎么办呢？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上头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888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的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37开或者46开，我拿6你拿4，这专员也中饱私囊，所以也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他们是层层欺骗。你想那个制度，那个国家，他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是一言难尽的。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他有点害怕，想领兵抵抗吧，实在没有那个实力，想滚开这儿吧，上哪儿去呀？我钱不白花了吗？正在两难的时候，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广，那小嘴多能说，城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1000多人，你才200-300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

这儿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误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没地方去，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待遇一切都平等，你看怎么样？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最后长叹一声，我同意收编，我投靠贺龙贺团长。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走马换将，贺龙稳稳当当又回到桑植县，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变成了马营长，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是第四营的营长，但是也没亏待了。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虽然钱上亏损点，慢慢再捞吧，拉长线看活吧。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桑植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夹道迎接，欢声雷动。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痛苦不堪，吃饭成问题。贺龙回来就下令，在桑植县南北两关成立了两个粥厂，天天舍粥，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人以食为天，你天大的本事饿你三天，什么本事都没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榆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哦，有这等事儿？姐姐你怎么报的仇？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马快管直，女人男性办事十分卡着。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能指挥得了军队吗？她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了。贺龙走了之后，贺英就想，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我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得多惨，我爹死得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死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五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卓拉着一伙人，猪八的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
将来一旦连桑枝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贺龙也不勉强点头同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桑枝县比较平静，有贺龙在这助阵，老百姓能喝上粥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各地方争斗不息，孙中山是到处奔走，就乱成一团。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不必细讲。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参谋长陈图南领了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儒，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哦，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的，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图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膛，宽脑门，尖下颏，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嘛，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图南也坐下。方汉儒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动登门，我是万分欢迎啊。摆酒，摆些酒宴是盛情款待。一边喝着酒，陈图南一边给介绍：“团长，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他常年在日本留学，日语哇啦哇啦的，有名的日本通。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没去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到过俄国，人家是眼界大开，知识极其丰富。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儒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这一接触，贺龙啊自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
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

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独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而方汉儒却不以为然。方汉儒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呢，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就叫陈独南作为讲师，一边给他念一边讲。贺龙极其聪明啊，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着方汉儒提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反击，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啊，没有办法，便向非常国会提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说我没那个本事，于是离开了广州，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闲居，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这一天呢，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发现公园门口挂了个牌子，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不堪则罢，看完之后只气的是浑身乱颤，愤愤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他们所作所为较前更甚。说到这儿，孙先生潸然泪下，着感慨万端。他又对夫人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说的点子上，说白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结果有名无实啊。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但是这场大混战，军阀各霸一方，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回到公馆之后，孙先生奋笔写道，护法之意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

0: 了五六年的护法工作，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为此，到了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又把孙中山请回去。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5月8日，他宣告就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以谢国民。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组织了大本营，是计划北伐，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坚负责组织警卫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咱们前文书说过，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五军的军长，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现在四川局势相当严重，要把四川的局面给打开，肯定对孙先生是有利的。所以林修梅又想到贺龙，急忙派人给贺龙送去一封信，要求贺龙再度出山进四川参战。林修梅和贺龙的关系非同一般呢。林修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是赶赴四川。贺龙点头同意了，3天之内马上是整队出发，独立团开始誓师。一场更大的混战摆在贺龙的面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

0: 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

0: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8: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7: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0: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

0: 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双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两毛一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

0: 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

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 4.5 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5: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凭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

0: 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长，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近日，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参会。会议听取我区2025年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陈亮肯定过往工作成效，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提升治理水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凝聚工作合力。相关区级领导、驻区部队、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会议。八一建军节前夕，区委书记陈亮带队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一线官兵致以崇高敬意。陈亮肯定驻区部队支持地方建设的贡献，希望官兵锤炼本领，深化军地协作。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走访吉林省军区综合训练队，感谢部队长期以来所做的奉献，表示将持续做好拥军工作，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近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孙志超参会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相关内容，研判经济开发区发展阶段形势，要求立足全区1234整体发展格局，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协同担当，优化企业服务，严守纪律底线，凝聚合力攻坚，奋力推动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八一建军节前夕，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秦立民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与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祖东航前往区人武部营城消防大队，感谢队伍守护区域安全，将持续做好双拥保障。秦立民慰问区消防大队人员，肯定消防救援队伍贡献，希望全体人员坚守岗位，担当作为，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之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多少？
5: 600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欠账
7: 高的家庭，
6: 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张耳他本是一个在外飘荡的移民，然而幸运之神多次光顾他，让他频繁地改变命运，最后成为一方诸侯，与刘邦结成了儿女亲家。那么张耳的发迹之路是怎样的？张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5集《封王之路》。在鸿门宴上，刘邦为了拉拢项伯，曾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但等到刘邦称帝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实上，真正与刘邦成为儿女亲家的是一个叫张耳的人，他的儿子张敖娶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那么张耳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能够入刘邦的法眼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5集《封王之路》。
12: 高祖9年，刘邦遇到了一件让他非常尴尬也非常震惊的事情，就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谋杀案，这件谋杀案对象就是杀他，而主谋已经查明是赵国的国相灌高。赵国的国王就是赵国这个赵王张敖是个重要的嫌犯，所以刘邦对这件事情啊非常恼火。他那个恼火呢，就在于这场谋杀案的一个重要嫌犯，这个赵王张敖是他的女婿，所以刘邦特别恼火。那这里边就牵扯到赵王张敖，而要想讲清赵王张敖，我们就不得不从张敖的父亲张耳说起。张耳可以说是在秦末大起义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实际上是在秦王汉兴的这个过程中间，张耳是以当时3个反秦大极地的一方的首领啊。当时的三个极地，一个是今天的山东，那个叫当时叫齐国，另一个呢就是以今天

0: 徐州卫中心的这一块，包括江苏、河南、安徽这一块的啊，当时叫楚地。第三块就是张耳所在的赵地，就今天的河北这一块。张耳就是在赵地，所以当时的三大反清极地，他占了其中的之一。啊，而张耳这个人呢，是一个既有才华又很幸运的人。他本来张耳是大梁人，大梁就今天的开封人。张耳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头呢并不富裕，他后来因为避祸跑到了这个外黄，我们多次讲过外黄，外黄就今天河南的民权，跑到外黄去居住。到那以后呢，张耳算是在外面漂流的啊，是一个移民，所以当时张耳的生活比较拮据，也没有成家。但是张耳在外黄遇到了他一生中间第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就是婚姻。他的婚姻很幸运，因为张耳到了外黄以后啊，是个异乡人，本来他的婚姻是毫无指望的，偏偏外黄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外黄当地有一个富人，家里非常有钱，这个富人家里有一位小姐，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富二代。这个小姐呢，第一家里有钱，第二人还长得特别漂亮。但这个小姐的婚姻很不幸，她嫁了一个丈夫，她这个丈夫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一个很平庸的人。这个小姐很有自知之明，她很快发现她无法和这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生活一辈子，所以她就跑了，跑去找她父亲的一个熟人。她把她的情况整个给她父亲的这个熟人讲了，讲过以后，他父亲这个老朋友啊，就问他说，你拿定主意，你的婚姻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你告诉我。然后呢，这个小姐就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他父亲的这个朋友。告诉以后，他父亲的朋友说，这样说，如果你不能忍受和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比较平庸的丈夫生活一辈子的话，那么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但这个人很穷，现在什么本事也没有，这个人就叫张耳。这个小姐一听说，那我愿意，我宁可嫁给张耳，我也不能跟那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丈夫生活一辈子。他父亲那个朋友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他父亲朋友亲自出面，经过调解，让他和他的丈夫合法的分手了。分手以后就向张耳提亲，所以对于张耳来说很意外。他是因为避祸来到的外黄，结果到那儿以后呢，人家当地就有人找他说，有一个富二代的小姐，人家愿意嫁给你，人还长得很漂亮，就有一个缺憾，他有一个短暂的婚史。张耳一听说，我不在乎啊，我不在乎，这就成了。所以这个婚姻一结婚的，人家家里很有钱呢，就资助了张耳很多钱，所以这个婚姻成功以后，张耳就一下子变成了富人了。张耳这个人有了钱以后啊，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非常会用钱。人有了钱以后，很重要的就是你钱怎么用。张耳就把他的钱拿来广交天下的朋友，交了很多天下的朋友，所以很快张耳的名声就出来了。不久，张耳就做了秦帝国外黄县的县令了。这是张耳人生中间的第一个幸运之处，就是他的婚姻。张耳在外黄做这个飘荡期间呢，就是还没有结婚和做县令这个，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忘年之交，这个人叫陈馀。陈馀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比张耳年纪轻得多。陈瑜的婚姻也很奇特，陈瑜也是家里比较穷，一个妇人就知道陈瑜呢不是个平庸之辈，就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陈瑜。所以张耳跟陈瑜两个人的婚姻呢都很奇特，就是他们俩都娶的是富二代，而且呢都是别人找着他，不是别他去追别人。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又非常好，史书有这么一句话记载张耳和陈瑜的关系，是这样说的：父是张耳，两人相遇为稳静交。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张耳的年长，陈瑜的年幼，陈瑜对张耳像对待父亲一样来侍奉张耳，这叫父是张耳。第二句话说两个人关系非常铁，叫稳静之交。稳静之交，稳静就是自杀了，稳静之交就是生死之交，就两个人关系好到是同生死的生死之交。这个秦国灭了魏国以后，当秦灭魏国的时候，因为张耳陈瑜都是大梁人，都是魏国人呐、啊。秦国当时并不知道张耳和陈瑜，就没有抓他们两个。灭了魏国以后，经过几年才知道张耳跟陈瑜是魏国的名人，所以名人也要追杀，所以秦政府就下令追杀张耳和陈瑜。所以张耳陈瑜这个时候呢已经跑到了外黄，所以就在外黄隐居下来。不久他们在外黄居住的不久的遇到了一件大事，就秦二世元年的七月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义。这个陈胜吴广的起义啊，对在外黄潜伏的张耳跟陈瑜来说是个机会，因为他们本来的机会是帝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而陈胜吴广的一起义，他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转变身份了。所以张耳跟陈瑜在第一时间都参加了反秦大起义。所以张耳跟陈瑜的第二个幸运，就特别是张耳的第二个幸运，就是当他成为通缉犯的时候，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了。当然这就是个机会，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陈胜吴广起义对张耳陈瑜是机会，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机会。我们讲过刘邦，他也参加这个大起义了，现在讲张耳，张耳也投身到这个起义中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个起义对张耳来说的话呢，既是一个幸运，同时也表现了张耳的胆略，他敢于去参加。参加以后他们就去找陈胜，一报姓名，陈胜早就听说过张耳陈瑜的大名啊，所以马上就把他两个请过来代为上宾，他们两个马上就成为吴广手下的重要谋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张耳参加陈氏的起义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胆略的人。就这样一个当年在外漂泊的人，此时已经完成了两次成功的转身，第一成为妇人，第二成为反秦义军。那么在张耳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他与刘邦又是什么时候相遇的呢？
0: 在陈胜这个称王以后，张耳跟陈瑜主动给陈胜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现在在这一块呢只限于楚地，而河北就是赵国那一块是一大片地方，你现在力量达不到，而那一片呢我们非常熟，我希望你给我们一支队伍，我们到那儿替你把那一块地方打下来。这个建议的提出显示了张耳的眼光和才华，他主动提出来要攻略河北之地，陈胜同意了，但是并没有重用张耳，陈胜任命了他自己手下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叫武臣，让武臣做将军，另外派了一个人做都尉，而让张耳跟陈瑜呢 作为校尉，就是低一级的军官，辅佐着武臣，带了3000士兵到陈地，到这个河北去了。结果到了河北以后，这个仗打了非常顺，很快就实现了赵地山河一片红，就很快就把赵地整个拿下来了。张耳给陈馀为什么到赵地以后打得这么顺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宝，就是把军事战争和这个政治斗争，就是把军事跟政治两手结合起来了，特别是运用政治手段为军事战争服务上做得非常到位。那么对那些抗拒不愿意投降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耳的又一个幸运，第三个幸运是他遇到了一个高人。张耳遇到谁呢？遇到了快通。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特别是讲韩信的时候讲过这个快通。快通是个很有谋略的人。张耳在赵地遇见了快通，快通这个辨识啊，对那个秦帝国的基层官员和要到这个赵地去攻略赵地的武臣，对这两方面都做工作。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对范阳县令啊，对范阳县的县令怎么讲呢？说你做范阳县令做了十几年，你害死多少人，你处罚了多少人，可以说范县的老百姓谁都想逮住你把你杀了。那至于人家为什么不杀你呢？害怕秦朝的法令啊。现在陈胜一起义，整个天下大乱，秦朝的法令行不通了，这正是天下老百姓杀你的时候。你要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就向义军投降。我能够把你搭个桥，你投降，保证义军不杀你。这是对范县的县令讲的。然后呢他又给武臣讲了一番话，他给武臣那个话讲的就是讲厉害。他说你现在来到赵地以后，你是打一仗拿一个城，再打一仗再拿个城，这个办法太笨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什么呢？叫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息而千里定。你不用攻，这个城就可以拿过来，不用战，你就可以把这个地平定了，发一篇文书就可以让千里之地都归顺你。当然这个武臣听了这个话听不懂，听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个快通说这个灵丹妙方是什么方法。快通给他做了个解释，他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他现在还有30多个城不投降，在那坚持抵抗，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你攻下来了十几座城，每攻下一个城，你逮住那个秦国的县令都杀了。你已经是攻一个城杀一个县令，攻十几个城杀十几个县令，剩下那30多个害怕了，你肯定逮着他们一律都是杀。他们明着是抵抗你，实际上本心是自救。他抵抗你是他明知道抵抗也是死，被你抓住还是死，所以他拼死抵抗。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给他们个活路。比如说这个范县县令，你先把范县的县令封个侯，保他的命，然后让他带着全城投降你。等他投降以后，你让范县的县令坐着一个豪华车跑到燕赵之地去兜兜风，兜一圈转一下，让其他的县令一看，这就是那个投降的范县县令啊，他不但没死，还坐着车来兜风，被你封了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的县令看到活路了都会仿效，这叫不战而降，不攻而略地，传息而千里定。这武臣一听很高兴，觉得这个办法好。所以张耳呢，人生的第三个幸运就是他遇到了快通，快通给他讲了这个办法，就是一种什么办法呢？ 用和平解决，用起义的办法，你起义了我不杀你了，然后你就归顺我，这个地方我就占了。所以武臣就采纳了快通的建议，果然范县的县令投降以后封了侯，其他的30多个城望风而降。这样一来，张耳陈馀就跟着武臣在赵地没有多长时间就把赵地的50多个城全部拿下来了，所以是让赵地整个成为当时反秦的3大基地之一。所以这是张耳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幸运。当然人生光靠幸运不行，还得有本事。当把赵地拿下来以后，张耳跟陈馀两个人一商量，就像陈涉派的这个将军武臣提了个建议，说你把赵地50多个城全拿下来了，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你应当自立为王，你现在不要再听陈涉的了，你自己就自称赵王，你要做了赵王，这事儿就好办多了。当然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对陈涉的一个背叛，但对当时整个反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秦帝国又多了一个敌人，除了陈涉的陈王以外，这又多了个武臣的赵王，也是秦的这个对立面的。但是对张耳来说，张耳之所以这样做，2点：第一，他对陈涉不满，他提出来要攻打河北之地，陈涉采纳了，但陈涉派的是他的亲信武臣做将军，张耳跟陈馀只是做了个校尉，所以他俩不满意，所以建立武臣自立为王。第二是担心被杀，因为陈涉派了很多人去攻地，这些人后来回来交命的时候，好多人被陈涉杀了，所以张耳基于这个目的建议武臣自称为王。当然武臣有顾虑，张耳就化解他的顾虑。武臣的顾虑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当时称王的都是6国诸侯王的后代，武臣的先辈并不是6国的这个王室，他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称王？这个张耳就告诉他，你看陈涉，陈涉不是自称成王了吗？陈涉是怎么成王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庶族，他起来一造反，他成气候了，他就成王了。所以你现在成了气候，你也可以成王，再加上你回报成王未必会有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机不可失。所以武臣听了游说以后呢，武臣就成王了，武臣自称赵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武臣本是陈涉手下的一名将军，在没有征求陈涉意见的情况下他就自称赵王，那么陈涉会怎么想？武臣称王对张耳来说会给他带来什么呢？在武臣的手下，张耳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0: 这武臣一称王，陈涉恼了，陈涉就想派兵去征伐这个武臣，被他手下的人劝阻了，说你现在给秦国打还打不赢，你现在我们派出去的武臣称王，你应当怎么办呢？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派一个使者祝贺他当赵王，你千万不和他打，你要和他打起来，等于在秦国之外你又多数了个敌人，你又多了个秦，最好的办法是祝贺他。所以陈涉就做了2手：第一，派使者祝贺武臣称王；第二，把武臣的家属迁到他的王宫里，说是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叩为人质了。因为张耳不是在人家吗？把张耳的儿子给了一个封号，实际上把张耳的儿子也押为人质，扣到陈涉的宫殿里去了。所以武臣称王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局面。这个时候呢，陈涉还给武臣一个命令，说你称王以后赶快领兵西进去灭秦。武臣听不听陈涉的话呢？他问张耳，张耳说千万不要往西

0: 西边打，你要往西边打，一旦把秦灭了，你想想，人家封你做赵王不是出于他的本心呐，他是不得已才承认你做赵王，只要灭了秦，马上拐过来要收拾你。所以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先别顾着往西边打，你能怎么来？向南把河内郡给占了，南边把黄河这块占了，向北把燕代之地给占了。等到你北有燕代，南据黄河，占有整个这个赵燕代三国之地的时候，那就是陈涉灭了秦，他也奈何不了你。那时候你已经成了整个这一大块土地的最高首领了，那个时候谁也奈何不了你了。所以武臣一听有道理，他就把他的军队分了三支，一支叫韩广，叫韩广带军到北面去攻打燕地，这是第一支。第二支叫李良，李良带了一支军队，然后让他去攻占常山。第三支叫张嫣，叫张嫣带着军队去攻打上党，就分三路去进发。结果这三路去进发以后呢，情况打了情况各不一样。韩广到了燕地以后，把燕地给打下来了。打下燕地以后，燕地的人就拥护韩广，韩广就自封燕王。这下子让武臣又尝到了自己自封赵王的时候陈涉的那个滋味，他体会到了。派一个人出去攻占燕地，人家把燕地拿下来，人家自称燕王了。派李良，李良倒是把常山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在井陉，我们讲过韩信和赵国的井陉之战，太行山的八个关口之一井陉关，在井陉那儿受挫，被挡到了井陉那儿，打不过去了，回来搬救兵。张嫣当然打得也很顺，所以这个武臣在听说韩广自立为燕王以后，武臣非常恼火，就带着张耳、陈馀一块儿去打燕国了。结果他在攻取燕国的过程中间，这个赵王武臣竟然做了燕国军队的俘虏。怎么做俘虏他呢？这个武臣呢也是一个无能之辈，没有多大的本领。他是陈涉的好朋友，所以陈涉派他来带领军队攻略河北之地。其实他没有多大的本领，但这个人呢他特别爱玩，他带领军队去打燕国了。在打仗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他还不忘了玩，怎么办呢？去打猎了。外出打猎被人家燕国的军队发现了，人家派着军队到那儿把那个打猎的赵王武臣给抓住了，活捉了。活捉以后就给张耳来了封信，说你要是这个想叫你们的赵王回去可以，有一个条件，把你的赵国划出来一半给我们燕国，否则不可以。张耳前后派了10几个使者到燕国将领那儿交涉，这10几个使者都被燕国的将领杀了。张耳束手无策，打吧，怕燕国的将领急了给赵王武臣杀了，去讲和吧，人家提的条件很苛刻，而且派一个使者杀一个使者，派一个使者杀一个使者，把张耳就傻到那儿了。就在这个时候，赵军的军营中间，史书记载赵军的军营中间有一个小卒，就小兵很厉害，而且这个不是个正规的士兵，史书记载叫做司养卒。什么叫司养卒呢？翻成我们现在汉语叫炊事员，就做饭的一个做饭的士兵，火头军给他的同伴吹大话了，他说你看派的10几匹使者全被杀了，没叫我去，要叫我去我能把咱们的赵王给领回来。这个大话一吹，马上就有人报告给张耳，张耳说行，那你去吧。他去了，一见燕国的将领，